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

0: 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九五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但有人喜欢吃糖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蛋白质结构致密，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糖心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关姑娘，你教我的剑术许久不练，我又还给你了。现在关老伯的病已大有好转，关姑娘，你教我习剑吧。
1: 请。

0: 哎呀，我说主人兄，你怎么说来说去，竟比的是女人呐？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啊啊，这都是女的呀！
1: 是啊，
2: 快说，老子过来，不能歇住啊！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我还能就这样走着去吗？哦，有了，我叫汉豹子去借条链给我系，就行了。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什么呀？
3: 我那亲
2: 亲什么亲什么？
3: 啊，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不听他论，家因是我的儿年那小娘在也中了命，我怕的是这破面那之后我身日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九集，柳明忽然发现周正的身影，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确定周正就是在监狱门外的那个神秘的卖烟男子。此时，在颐和路某别墅的院子里，周正和陈修良正坐在桌旁说着话。黎平同志刚离开，他打听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你们早就认识了。
3: 金陵支队在河北省训示啊，我在公安大队，他在文教大队，当时还不熟悉，我们是来南京的途中才认识的，这一晃啊一个多月没见了。哎，对了，老陈，警运会的情况怎么样？这解放军过江前，这些进步警察可是我们保护南京的重要力量啊。
2: 嗯，通过我们前期的工作呀，全市至少有2000多名警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划分重点保护区域，由地下党牵头落实各个区域的保护方案。
3: 老陈，华东局那边还没有燕子行动的相关情报啊？
2: 还没有。看来呀，你真得求助李部长，争取从敌人内部得到一些情况。此时在别墅外面，柳明手里握着枪，耳朵贴着院门。他听了一会儿，敲了几下门，院门吱扭一声打开。陈修良刚要开口，柳明直接走向院子里的周正。周正站起来，吃惊地看着柳明。柳明紧走几步，把枪顶在周正的腰上。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大刘，放下枪，自己人。来，快来坐。
4: 自己人？
2: 柳明狐疑地放下枪。周正拍拍柳明的肩。
3: 你可是好记性啊，还能认出我来。看来咱们是一回生两回熟啊。
2: 你们见过？
3: 我们在中央军人监狱外打过一次照面，他是出现场的警察，我是烟贩子。
2: 还真有缘分。大刘啊，这位是老周，延安来的，老边堡的干部，当年戴笠精心打造的汉训班，潜伏在延安的几十名军统特务被老周他们连窝端了。柳明嘛，读书时就加入了组织，现在东区警局做警长，东区警局副局长周春轩的工作就是他做的。
4: 老周，抱歉，那天你……
3: 你是要问我到监狱外去干什么了吧？我是去保护司徒高远先生，他可是我党争取的对象，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啊，案发时我拔枪相助，后来看你们来了，局面得到了控制，我就只能溜掉了。
4: 黄义秋也是我们的人。
2: 柳明这一问让周正愣了一下。黄义秋的特殊身份目前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因为有组织纪律，陈修良也不知道内情。可是柳明的问题来了，周正也不能回避。
3: 黄义秋？哦，那个出狱的，他在沈阳啊是以通共嫌疑被抓的，眼下还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我们的人。
4: 黄义秋出狱后住进司徒家，他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我到监狱看过他资料，他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时做过日密破译工作。
3: 国民党的党员很多。

0: 但不是所有的国民党或者为国民党工作的人就都是特务。
1: 大刘啊，咱们先聊正事啊。今天呢，约你和老周见面，一是老周要了解一下东区警察的摸排情况，二是呢想听听监狱外枪手的线索。枪手的身份查清了吗？
2: 查清了，是保密局特务，想杀的是司徒先生。
0: 真是保密局的
1: 暗杀司徒先生。老周，这是不是敌人燕子行动的一部分？司徒先生是我党争取的对象，要绝对保证他和他家人的安全。
2: 现在国民党特务要暗杀司徒先生，我们的部队还在江北，对司徒先生的保卫工作难度很大。这样吧，我协调一下南区警局，那里有我们的同志，还有许多进步警察，多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0: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我们的神经都要绷紧了。再有，找个渠道提醒一下司徒先生，你们自己也要格外小心啊。
1: 尽管陈修良是中共南京地下党高级干部，柳明也是自己的同志，但职业习惯和组织纪律告诉周正，他必须对黄义秋的身份以及黄义秋肩负的监控宋姨太的任务严格保密。只是让周正迷惑的是，保密局特务为什么急着杀司徒高远？这次暗杀和敌人的燕子行动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黄义秋出狱当晚，司徒高远在家里给黄义秋接风，餐厅里弥漫着欢声笑语，还有菜肴的香气。司徒高远微笑的看着大家。
3: 本来嘛，老郑兴包房都订好了，可是义秋受了伤。小姨太的建议很好啊，还是把菜要到家里吃吧。家宴总是很温馨的嘛。
4: 可不，门外还有警局的人，我们一去又得折腾他们。
3: 是啊，兵荒马乱的，这些警察不容易，每遇到困难尽量不要麻烦他们。来，这第一杯啊，我们热烈欢迎义秋出狱。
5: 别叔，应该我先敬大家伙，不论在里边还是出来，都让大家挂念着。
4: 义秋，你是家人，可爸呀是地主，这第一杯喝地主的。
1: 爸，你怎么是地主啊？应该是资本家吧。
6: 小月啊，此地主非彼地主，是咱家这块地方的主人。
1: 哦，原来可以这样说呀。我明白了。
4: 义秋，都是自家人就不要太客气了。先生说了，欢迎义秋出狱，来，义秋欢迎回家。
3: 干杯。
5: 来
1: 大家举起酒杯。这时餐厅的门突然被推开，司徒奋进急匆匆地进来。司徒高远脸色骤变，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看着司徒奋进。
3: 奋进啊，这身后有狗追你是怎么的？
7: 哎呀，老黄，你蹲监狱咋蹲黑了？
3: 爸，嫂子打电话说你们遭遇枪战了。哎呦，我吓坏了，后来知道老黄伤了胳膊，弄得我虚惊一场。
8: 遭遇枪战？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只是被人打了冷枪。
3: 文杰，坐下。我警告你啊，以后我叫黄大哥。老黄是你叫的吗？
5: 没事，来坐下吧，粉姐。多年不见，变成大小伙子了啊！
7: 老爷子说了，豆芽长房高也是菜货。哎，黄大哥，我直接叫你姐夫吧，啊？
8: 粉姐，乱讲话！哎，爸刚敬酒，大家还没喝呢，就被你打断了。
7: 哎，行，来，我也斟满，祝爸身体健康。再祝黄大姐夫成功出狱。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十集。司徒先生家的晚宴并非欢乐祥和、波澜不惊。B 毕竟黄一秋一直在提防着宋阳，宋阳呢也对黄一秋充满了疑惑，所以当晚的饭桌上也玄机重重，充满了试探、遮掩、搪塞以及别有用心。宋阳夹起一块鸭肉放在司徒高远的碟子里，黄一秋若无其事地瞄他一眼。
3: 一秋啊，出狱了，你说说看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5: 叔，我想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找点事儿做，至于找什么事儿还没想好。
4: 一秋啊，你被无罪释放说明当初被抓是冤枉的，应该找政府恢复身份，否则这么多年白在军队为党国效力了。
3: 哎，找谁要说法去呢？这是个难题啊。
5: 我想过这个问题，琢磨着出来到国防部要说法，可是我被释放是赶上李宗仁特赦了，也没有定案，国防部能信任我吗？
3: 时局变化太快了，蒋先生下野后，总统府行政院都搬到广州了，国防部也搬到了上海，你想找他们那很不容易啊。问题是看眼下形势，你真找到了国防部，给你恢复名誉，重新获得了信任，把你派到台湾去，那我们家小雪可就要哭鼻子喽。
8: 哎呀爸，别说台湾了，广州上海也不可以的。一秋啊，你不是说过为共产党做过事儿吗？解放军过江啊是迟早的，你也可以找共产党的。
4: 哎，小雪这个思路很好吗？
5: 抗战时候国共合作互相帮忙很正常，内战后就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也不敢去联系。本来以为做个军人手上没沾着共产党的血，变天了也不会怎么样，可是现在要闹得两头都不讨好了。
7: 哎呀，国军被打得屁滚尿流，天下看样子是共党的喽。哎，黄大哥，你要是和他们一直有联系那就好了，将来啊指定飞黄腾达，我说不定也能跟着借借光啊。
6: 你不是一直倒卖假文物吗？怎么研究起战争来了？
7: 哎呀，奋强啊，你不懂，天下越乱，黑市上的宝贝越多，也越便宜。哎，前两天我看中了一画轴，宋徽宗真迹。哎，我就那么稍微的迟疑了一下，哎，一个戴礼帽的先生，20块大洋，他给买走了。
3: 奋进。奋强两个字也不是你叫的，他是你哥。你要做人先从对人的称呼做起。怎么以后是不是也不想叫我爸了，直呼大名？
7: 爸，我改我改，我这不是叫习惯了吗？
3: 我警告你，外面很乱，你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4: 哎呀哎呀，本来说一秋的事儿，你们呢怎么拐到奋进身上了？
3: 好好，言归正传，政治吧我不懂也不喜欢，既然两面都不讨好，那就做自己的事。一秋啊，如果你愿意，伤养好了就帮我料理一下生意，古董店商行都需要人，天下不论是谁的都离不开生意人。
6: 黄大哥要做生意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5: 哎，现在我只是一堆乱劈柴，风吹日晒的像一堆废物，叔叔肯扔一个火柴，我能发一点光和热也就知足了。
3: 我记得毛泽东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不想做生意，一秋你自己要先有个想法，等时局安稳一些了，你回济南把你爸爸接来，婚姻大事大家一起议嘛。再过个把月油菜花也开了，你爸爸嘛他是很着迷江南的油菜花的，他来南京你和小雪就订婚。
7: 哎，爸，您叫毛泽东先生，莫非您不想南下了？ 您要一屁股坐到共产党怀里？
3: 混账！我还叫蒋介石委员长呢，难道我是国民党？谈论每个人，尊称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你懂不懂？
7: 我懂了，我懂了，爸。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跑了，我不是琢磨着……
3: 你琢磨什么？有时间好好琢磨一下你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真的跑题了。一秋刚回家，你们又吵个不停。来来来，我张罗一杯，大家一起举杯给一秋压惊。希望一秋和小雪和和美美，自己也尽快的调整过来，迎接新生活。来来
5: 来，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全家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来
4: 来，干杯！
5: 哎，干杯！
6: 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1: 热热闹闹又暗藏玄机的晚餐过去了，司徒小雪到西厢房给黄以秋整理床铺。吃饭时，爸爸提到让黄以秋做生意，司徒小雪内心有点不赞同。两人单独在一起了，司徒小雪想知道黄以秋的真实想法。
10: 以秋，你真想帮着爸爸做生意啊？
5: 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吧，然后再说。小雪，你的意见呢？
10: 我尊重你的选择。一秋呀，你还能找到当年和共产党的联系人吗？
5: 为什么问这个话题？
10: 我总觉得你应该跟共产党搭上关系的。
5: 想找他们联系应该不难。哎，你不说报馆里有好多人都是共产党吗？
10: 他们只是像而已吧，我也没确认他们就是啊。再说了，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应该像报馆一样吧，有很多部门各司其职。哎呀，即使找到了他们，他们可能是铁路警察，怕是管不了你这一段的。
5: 是这个道理啊。哎，小雪，我还是别给自己添乱了，真惹出点事儿来，叔叔和你们还得跟着操心，你说对不对？
10: 嗯，也对，不过我可以先找找他们。哎，前段时间报纸上竟然刊登出了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的报头和人民币的照片，当时被当成一起政治事件追查，可最后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事儿指定是地下党干的。
5: 是吗？小雪，你担心解放军过江了，自己当不了记者？
10: 那共产党也需要有报纸的，我又没做过坏事，也是追求进步的，而且我还有两年的记者经验，他们不用我应该是他们的损失。
5: 有这样的心态就好。小雪啊，你真想接触他们，也不能直接拍着人家肩膀然后说，请问你是共产党吗？
10: 你以为我是呆子呀？
1: 黄以秋笑了笑，走到墙壁边，把灯关掉，随后又打开。
10: 哎，关灯干什么？
5: 小姨太说这屋电坏了，我试下修好了没？
10: 神经，关灯怪吓人的。
5: 刚从监狱出来，指定神经兮兮的嘛。
1: 司徒小雪把被子叠好，起身看着黄以秋。
5: 小雪，怎么了？
1: 司徒小雪眼圈发红，忽然抱住了黄以秋。黄以秋有点不知所措，他慢慢张开双臂，把小雪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1: 第十一集，贡院街威严的大门上挂着首都警察厅的牌子，两旁是荷枪实弹的哨兵，不时有车辆和警员出出进进。在厅长黄真吾的办公室里，原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边喝茶，一边听着满脸愁云的黄真吾说话。
12: 齐武兄，东区警局呈报， 发生在监狱外的暗杀事件。

0: 警察追查到枪手是保密局的人。现在是什么时期？国共马上要和谈了，你们要杀南京商界领袖司徒高远，欠妥吧？这事儿不要说李代总统会恼怒，这要是被张扬出去了，老爷子在西口也会脸上无光的。
1: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
2: 金山兄，很抱歉，你是知道的，我刚刚辞职，李代总统已经任命徐之道同志出任保密局的局长，你可以跟徐局长沟通一下。
0: 齐武兄，我只找你，你是辞而不退，请你一定过问一下。党通局叶局长也很生气，他也找过我了，让我缉拿凶手。党通局一直动员司徒高远去台湾，你们却刺刀见红，这不是逼司徒高远一屁股坐到共党怀里吗？
2: 好，金山兄，危难之际以党国大局为重，你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过问一下。哎，对了，金山兄，我还要提醒你一下，共党分子啊，近期活动频繁，黑手已经伸进了警察队伍了。我想，既然防不胜防，我们应该借力打力，把棋子啊摆到两手之后。
0: 放心，齐武兄。话又说回来，这也是需要齐武兄帮忙的。警察系统里有许多是你们的人，他们只听你的。
2: 嗯，择日啊，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摆摆这盘棋。
0: 好，就这么定了。
3: 暗杀司徒高远的确是毛人凤的主意，按老蒋的指令，淮海战役一结束，国民政府就陆续南迁广州了，南京的社会名流也是动员南下的对象，其中就包括司徒高远。四月初的南京，尽管梅花入泥，樱花凋谢，但郊外的油菜花却沁人心脾。城里的海棠盛开，蔷薇初绽，湛绿的梧桐树也风情万种。但与江南美景相反的是，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心境。解放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吞兵江北，南京能否守住？许多人都盯着即将开始的国共北平和谈。黄毓秋密切关注着时局，也暗中监控着宋阳。这天，黄毓秋走在中山东路上，街道上行人匆匆，电车和军车不时呼啸而过，有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声吆喝着：“
4: 看报，看报！李宗仁不满蒋介石操纵时局，逼蒋出国，呼声高涨。看报，看报！张治中明日赴北平，国共和谈曙光在前。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3: 黄毓秋买了张报纸，靠着一个电线杆浏览着，他的目光不时瞄着不远处商场的门口。商场的橱窗外，宋阳躬身看着里面摆放的物品。过了一会儿，他走到路边，叫了一辆黄包车。黄毓秋赶紧收起报纸，也叫了辆黄包车。
5: 师傅，跟着前面那辆车。
6: 好嘞。
3: 十几分钟后，一辆黄包车停在树荫处，靠近河边的长椅上，宋阳和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很亲近地坐在一起。这个男子叫于家国。
7: 家国，上面虽然没有给我下死任务，但是也交代了，司徒先生如果不离开南京，我只能继续埋在他身边。
6: 小阳，你改变主意了？
7: 没有，还和过去一样。我们走。
6: 北平和谈不会成功， 南京注定要沦陷，能撤到广州、台湾的都是军政要员，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能继续在刀尖上嗜血，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们一定要远走高飞。只是
7: 什么？
6: 只是要等最佳时机。
7: 最佳时机？
6: 小杨，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跑到香港去，我们需要钱。
7: 钱不是问题，你别忘了，我是司徒先生的姨太。
6: 你从他那能拿走的钱是有限的。
7: 难道你想搬个银行去香港？
6: 戴局长罹难后，我蛰伏已四年了，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3: 宋阳和于家国聊天时，黄一秋站在远处两个遛鸟的人身边，看着鸟笼子，心不在焉地搭着扇。他的目光不时盯着远处的宋阳和于家国。于家国礼貌压得很低，面目被遮掩着。
7: 家国，什么机会？
6: 我已接到准备苏醒的指令。
7: 天哪，接上头了吗？具体什么任务？
6: 只是先唤醒我，让我近期等待任务，接头前我会告诉你。我有任务是好事，意味着我会有经费了。
7: 能有多少经费啊？
6: 时局这么紧张，现在唤醒我应该是大事儿。经费嘛，不会多，但我能预感到我的任务是什么。有了这个任务，油水就大了。
7: 家国，你不能因小失大呀。对了，司徒家来一个人，刚从监狱释放的，叫黄一秋，早年在交通部电政司做过事儿。哎，你不是也在那里待过吗？
6: 电政司？
7: 嗯，
6: 那是从事对日密码破译的秘密机构。他哪年在那供职？
7: 具体不太清楚，他早年在日本留学。
6: 这个名儿没听说过，当然指定是假名。我当年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去魏大明那儿了。怎么，这个人有问题？
7: 他在胡宗南那里待过，后来去了沈阳东北剿总司令部，去年因为通共嫌疑被关在南京了。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6: 此人的确值得怀疑。小杨，
7: 嗯，
6: 既然我们抱定要走了，不要硬做老司徒的工作，免得露了破绽。
7: 嗯，
6: 还有，你一定要稳住你的上线，真让组织知道要临阵脱逃，只有一个结果，你才被干掉。
7: 放心。
6: 啊，还有一点要提醒你。
7: 什么？
6: 不要怀孕。
7: 不会的。
6: 委屈你了。
7: 其实很对不起你。
6: 你是执行任务，没有愧对党国。
7: 可我们真走了，还是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革命。
6: 小杨，党国现在像一块掉在地上的玻璃，碎得稀里哗啦，我们命都保不住的话，还谈什么革命？再说折腾这么多年，我厌倦了。我们需要找个太平的地方，过安稳的日子。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十二集，宋阳和于家国是一对情侣。短暂的约会结束后，两人走出树林。于家国为宋阳叫了一辆黄包车，看着黄包车消失在路口后，他警惕地张望一下，沿街而行。黄一秋远远地跟着。走在前面的于家国不时警惕地回头，他忽然发现了后面的黄一秋，不由得皱起眉头。前面有个茶楼，茶楼内顾客很多，一片喧嚣。于家国穿过厅堂，又过了一个走廊，拐进茶楼的后院。院子里有个木门，于家国推开，闪出门外。茶楼斜对面的屋檐下，黄一秋假装看着报纸。他觉得于家国进去的时间太长了，便走过马路躲进茶楼。他的目光仔细地扫过喧闹的茶客， 却没见于家国的影子。他顺着走廊走进了后院，后院的门虚掩着，黄一秋见门外是一条小街，他突然觉得自己被甩掉了，不由得沮丧地抬起脚，狠狠地踢飞了脚下的一个木箱。于家国辗转回到家里时已是夜里，他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脑海里游荡着黄一秋的身影。这是一个整洁的家，沙发前是一个茶几，衣橱和柜子高低错落，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东面是一面屏风，隐约可见里面的卧室。于家国坐了一会儿，把怀里的枪掏出来放在茶几上，然后起身到柜子前，从暖瓶里倒出了一杯水，咕噜噜喝了两口，随后拿起柜子上的一张中央日报认真翻看着，像是找什么东西。柜子一侧已堆起厚厚的一摞报纸。黄一秋回到司徒家的西厢房也已经很晚了，他在卧室门口停下来，看了眼墙上的电表盒，小心地打开观察一下，拽断了一根细线，西厢房的灯瞬间就灭了。黄一秋从西厢房出来，推开正屋的房门，课堂里宋阳和司徒高远坐在沙发上，童月在客厅里哄着孩子。
9: 一秋回来啦，我以为你去接小雪了，她也该下班了。
10: 奋强已经开车接小雪去了，还以为能把你们俩一起接回来呢。
5: 哦，我去中山陵逛逛，一逛天就黑了，要不我给报馆打个电话问问小雪完事没。
10: 时局紧，稿子就多，别打扰她了。
5: 哎，对了，西厢房灯又坏了，可能是线路出毛病了。
9: 啊，这怎么刚修完又坏了？这电工手艺也不过关呢。
10: 哎，今天就将就一下吧，明天喊电工过来看看。
9: 一秋啊，委屈你一晚上，明天我找人吧。
5: 哎，小姨太，上次您喊过一个电工吧？告诉我怎么找，别麻烦你了。
9: 大石坝街边上喊的，那里有许多站街的，电工木工都有。
3: 黄一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把和宋阳见面的人跟丢了，让黄一秋感到很懊丧。他怀疑树林里和宋阳约会的于家国和上次宋阳喊的电工是一个人，所以他故意弄断了电阻丝，想从电工身上摸摸线索。第二天，黄一秋就去了大石坝街。街道两旁除了蜷缩墙角的一些难民，还有许多工匠在揽活。他们有的用手举着招揽生意的牌子，有的把牌子挂在脖子上，不时有客户和他们搭讪交谈。
11: 老板，老板，哎，找干活了吧？
12: 中央饭店电工活都是我干的啊，保证质量。
11: 电工和焊工我都是行家，你要做哪样？
5: 哎，各位师傅，我是找人啊，我家在钓鱼巷。前两天有位电工师傅刚修完的电路又坏了。
3: 几个电焊工摇头，黄一秋微微一笑，然后悻悻地离开。中午，司徒小雪约黄一秋吃完午饭后，两人去逛商场。商场内人头攒动，司徒小雪挎着黄一秋的胳膊，边走边聊。
9: 一秋，我今天难得休息，除了看看衣服，还要去看下家具。哦，对了，小姨太在新街口的裁缝店还给我定做了一个旗袍，一会儿还要去再核下尺寸。哎，你皱什么眉啊？你都答应我多少天了？今天不拽着你，你还不来呢？
5: 小雪，
9: 嗯，
5: 你家我婶婶是民国26年去世的。
9: 嗯，是的。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我听你说过的，叔叔独处近10年，遇到小姨太也不容易吗？
9: 也许是缘分吧，小姨太这个人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她。
5: 那她老家是哪里人？听说过去在邮政局上班。
9: 无锡人。怎么查起户口来了？
5: 哦， 这不画赶画。

0: 这儿了吗？哎，我再好奇一下，
1: 嗯，
0: 小姨太和叔叔怎么认识的？
1: 嗯，我听爸爸说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到此为止。快看，婚纱都在这儿，好漂亮呀！
0: 哎呦，小雪，叔叔说南京解放后我们订婚，你咋按结婚的节奏准备东西啊？
1: 秋，你什么意思？不会是反悔了，不想结婚了吧？
0: 哎呦，我的意思是南京还没解放，现在看结婚物品有点早。
1: 你不会是盼着南京一直不解放吧？
0: 哎呦我的天哪，这话说的太没阶级感情了吧。我恨不得南京明天就解放，我们当家做主，过和平幸福的日子。
1: 一秋，能做到吗？我问过你，你说你不是共产党，你过去是国军，可国民党又怀疑你通共，把你抓了起来。哎呀，就像我家老爷子担心的一样，你是国共两党两边都不讨好的人。
0: 哎，矫正不怕邪歪吗？叔叔都说了，大不了我跟他做生意，再大不了嘛，我回老家济南农村当农民还不行吗？
1: 你说的是真的？你回山东当农民
0: 啊？
1: 那我怎么办？跟你一起去当农民？那么远，冬天还冷，我才不去呢。
0: 小雪，爱情还怕冷吗？
1: 好了好了，别贫嘴了。快看快看，哪种颜色的婚纱好看？
0: 哎，好好好，预定一件漂亮的婚纱，穿着它回山东。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十三集，随着北平和谈一波三折，国民党军政要员预感到所谓的和谈谈不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于是中山东路喧闹起来，街道上不时有挤满士兵的军车呼啸而过，还有些敞篷军车上装满了家具、沙发等物品。在玄武湖南侧的台城城墙上，黄一秋和周正边走边交流着。
5: 老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个电工和戴礼帽的男子只能说是可疑，只是戴礼帽的疑点更大。毕竟他和宋阳在外面单独见了面，理论上说宋阳应该走单线，不会先后和两个人接头，除非他们俩是一个人。
0: 这几天宋阳规规矩矩，没有异常。哎，老周，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先把宋阳抓起来，通过审问摸到他的上线？
5: 现在南京还是国统区，即使抓了宋阳，要想摸透党通局的潜伏组织也很困难。再说宋阳和敌人的燕子行动有没有关系，现在还没摸清，更不能打草惊蛇。
0: 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即将破裂，解放军马上也会过江，宋阳跑掉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
5: 让你监控他，他怎么会跑掉呢？
0: 我做不到24小时贴身盯防的。老周，敌人的燕子行动没有新消息吗？会不会是敌人撤退前对南京的系列破坏行动？
5: 我问过中社部，最近啊应该有消息了。
0: 哎呀，现在啊我有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一个宋阳就把我拴住了。老周，想到大军过江，浑身都兴奋呢。我真想马上公开身份，南京一解放，像你们一样走在阳光下，光明正大的为党工作。
5: 哎，又性急了，8年都坚持过来了，还差这点时间吗？老黄，戴礼帽的男子又现身了，说明宋阳的行动要提速了。这时局一天比一天紧，你要格外留心。
0: 嗯，
5: 他们最近呢，肯定还会见面呢。
0: 放心吧，老周。
4: 时局的确一日三变，新街口附近一

0: 辆辆军车呼啸而过，焦躁的汽车喇叭响成一片。乞丐、难民，还有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地站在路边。他们或交头接耳，或目光呆滞地看着远去的军车。
1: 看报，看报！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北平和谈失败，共军即将过江。看报，看报！
0: 在抢购报纸的人群里，余家国出现了。他买到一份《中央日报》，随即拿着报纸走到自己的黄包车旁，四处张望一下，便倚靠在黄包车上看着报纸。报纸头版赫然一行大标题：共党破坏和谈，平等的和平成泡影。余家国表情凝重地扫了一眼，随后查看二版上的芬兰广告，他的目光落在一则寻人启事上。
2: 季实弟，数载未与家联络，甚念家父23日你自沪前往武汉，在您逗留期间邀你到碑亭巷茶楼一晤，时间上午10时30分，望能如约践行。兄季民，民国38年4月21日。
0: 余家国收起报纸，仰头深深地吸口气。他抬腕看看手表，随后直起身要拉起黄包车。这时有个顾客吆喝他：“
3: 哎，师傅，去鼓楼。
4: 哎，抱歉抱歉，今天有事不接活了。”
0: 余家国拉起黄包车，沿街小跑而去。国共和谈失败，迎接南京解放成为地下党的首要任务。在颐和路那栋作为秘密据点的别墅里，周正和陈修良见面了。
5: 老陈，据我们了解，汤恩伯今天要下达南京城全线撤退的命令，这几天保卫南京的工作很繁重啊。
0: 是啊，今早相关工作市委已做了部署，除了地下党，进步学生和市民，城里2000多名进步警察都准备好了。
5: 还有啊，敌人的燕子行动比我们预想的复杂得多。中社部收到的内部情报，敌人为了实施这个计划，要唤醒一个蛰伏多年的叫夜猫的特务。保密局一个代号叫迟到者的特务要和他接头。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是啊，这个夜猫资历很深，曾是戴笠手下的重要棋子。关键问题是，
0: 怎么？
5: 夜猫抗战时与日本关系密切，他可能是双面间谍。我怀疑啊，他会不会和东亚反共救国军有关系？
0: 东亚反共救国军？
5: 我们通过苏联的情报系统了解到，冈村宁次回国后啊，一直密谋招募反共的旧军人，组建东亚反共救国军，要秘密潜入解放区从事破坏活动。
0: 总策划者应该是蒋介石。
5: 哼，冈村宁次真是知恩图报。夜猫这个时候要被保密局唤醒，就证明了这一点。燕子行动就是蒋日勾结的一个绝密行动计划。
0: 没有夜猫的详细资料吗？
5: 很遗憾呢，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都不知道。
0: 我觉得至少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夜猫与日本人关系密切，他应该懂日语，或在日本有过留学经历。有保密局特务迟到者的相关信息吗？
5: 也没有啊，目前啊，我们只知道他们要在碑亭巷茶楼接头。
0: 那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5: 只能这样，先抓到两个人，撬开他们的嘴，然后再把他们连窝断。
0: 人手够吗？
5: 陈书记，我现在可是光杆司令，人员你得物色一下。抓捕迟到者和夜猫，为了稳妥起见啊，不能少于10个人。
0: 这样吧，我把在国民党警察队伍里的地下党梳理一下，找些有行动经验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
5: 最迟明天中午，因为他们后天上午就接头了，那时候也不知道解放军是不是就进城了。
0: 周正和陈修良在颐和路商讨行动计划时，余家国拉着黄包车又来到上次与宋阳见面的树林旁。他警惕性很高，查看周围没有异常，慢慢地把黄包车停在河边的小路上， 随后踱到河边，坐在那个长椅上。顷刻间，宋阳也从另一辆黄包车上下来，他张望一下，奔向于家国。于家国见到宋阳，显得很兴奋。
4: 小阳，我们马上就能远走高飞了。
6: 因为解放军要过江了。
0: 于家国诡秘一笑，从怀里掏出报纸，打开，用手指着那则广告。宋阳的目光落在那则寻人启事上。
6: 为什么叫你计时？
4: 抗战是我的化名，我的代号是夜猫。
6: 夜猫？
4: 这是戴局长当年赐我的代号。
6: 可是接完头你还能走了吗？
4: 接了头，说明有了任务，也就有了钱，或者说有了大本钱。
6: 你还惦记那点活动经费啊？
4: 如果我没猜错，唤醒我除了有行动计划，还会和一个物资库有关。这个物资库里有大量黄金。
6: 家国，我们还是赶快走吧，不要贪恋什么黄金了。保密局既然要唤醒你，真给你新任务了，你想走就不容易了。
4: 小杨，我们需要险中求胜，拿到黄金我们就走。即使我们没走掉，有了闪失，或者说被共党抓到了，我掌握的秘密就是保证我们安全的筹码。
6: 你被共党抓到了，那我怎么办？
4: 小杨，我是说假如我被抓到，是假如。我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人吗？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十四集。宋阳和于家国坐在河边时，黄逸秋躲在街边的僻静处，假装看着手里的报纸，监视着河边的两人。黄逸秋是偷偷跟着宋阳来到这里的。看到宋阳再次来接头，黄逸秋预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也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弄清宋阳身边这个男人的底细。长椅上的宋阳一边和于家国交谈，一边若无其事地侧头看着街面。突然他发现了黄逸秋。
6: 看，墙角那个看报纸的人。
4: 看到了，我见过他。
6: 见过？他就是司徒高远未来的女婿黄逸秋，我跟你提过他。
4: 上次我们分开后，他跟着我，被我甩掉了。
6: 看来他真是有来头啊。抗战时他做过日本密码研译工作。家国，你确认没见过这个人？
4: 没见过。
6: 你没见过他，不意味着他没见过你。所以上次他盯着我们，也不排除是跟踪你跟到这儿的。
4: 我身后有只蚂蚁，我都会感觉到。小杨，可以断定他到司徒家，不排除就是盯着你的。这说明你的身份可能暴露了。
6: 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更乱了。那我身份暴露了，为什么他们不抓我？
4: 放长线钓大鱼。再说南京还没沦陷，共党的行动也会有所忌惮。
6: 哦，家国，你说他会不会是要跟你接头的人？
4: 绝不可能，他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程序。
6: 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比如说保密局的、党通局的或者二厅的。他跟踪我是为了配合我执行任务，或者组织上不相信我了，让他监控我，甚至干掉我。
4: 这种可能性也基本没有。我感觉他就是共党，我想应该干掉他。
6: 干掉？家国，这是冒险，我们都要远走高飞了，真要杀了他，你能全身而退吗？再说了，你被唤醒了，马上要接头了。
4: 共党就是想找到你的上线，然后把你们一勺毁。
6: 现在吗？他可能会把你当我的上线。
4: 哎呀，最挠头的是后天上午我接头怎么办？
6: 家国，我有个想法。
4: 这不行，你有危险。
6: 你出现后，黄一秋指定会重点盯着你。按我说的做，这是两全之策，我们俩都能进退自如，也会加大我们离开南京的安全系数。
4: 可是，
6: 别可是了，尾巴还在，一会儿咋办？
4: 你先走，然后我甩掉他。
6: 你已经甩掉他一次了，他能不长点记性吗？
4: 所以我说，干脆干掉他，一了百了。
6: 不行，不能引火烧身。我有主意了。
4: 啊，
6: 走，我们一起走。
4: 一起走。
0: 宋阳嫣然一笑，点点头，和于家国走出小树林，来到路边的黄包车旁。宋阳站在车旁，若无其事地向后面张望一下。他看到不远处黄一秋正在向一辆黄包车招手，宋阳急匆匆地奔过去。
1: 一秋，一秋，
8: 哎呦，小姨太，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一秋，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太巧了。
8: 哎呀，啊，我从夫子庙溜达过来的，本想剪剪头，这人太多了，十几个人排着队呢。
1: 我去定做一个旗袍。回家吗？别叫车了，一起走。
8: 哎，小姨太，我自己走吧。
1: 一起走吧。我呀，遇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乡，在城里拉五六年黄包车了。我们刚才在河边聊了一会儿，让他送我们回家。
0: 宋阳导演的这出戏让黄一秋猝不及防。宋阳盛情邀请他同行，为了接近一下宋阳身边这个神秘的男人，黄一秋跟着宋阳来到于家国的黄包车前。
9: 先生你好。
8: 你好，辛苦了师傅。
1: 阿国呀，这个是司徒先生未来的女婿黄先生，麻烦了阿国把我俩送回家，钓鱼巷38号。
9: 好嘞，请上车吧。
0: 黄一秋坐在左面，看着宋阳从右面上来，他想帮一把，伸出的手又缩回来了。
1: 这车子呀，平时只能坐一个人，挤了点儿。
8: 小姨太，要不我溜达回去吧？
1: 啊，免费车，不坐就浪费了。阿国，走吧。
9: 哎，好嘞。
1: 哎，一秋，小巷里的理发店你都知道，看来你对南京还真熟悉啊。对了，当年你是在交通部电政司吧？
8: 啊，是的，待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1: 南京沦陷前，军政机关都撤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随着人流跑啊。哎，一秋，你们当年去了武汉吧？
8: 哦，对。啊，如丧家之犬，从南京到武汉、重庆、西安，再后来又到了沈阳。这些年呢，净在路上折腾了。
0: 于家国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侧耳倾听着宋阳和黄一秋的对话。
1: 哎呀，你这真是吃了不少苦。他们应该善待你。
8: 小姨太，他们知道是谁啊？
1: 当然是老蒋了。老蒋下野了，李宗仁也应该善待你的。
8: 李代总统还没善待我吗？他一声令下，我才被释放的。
1: 李代总统是为了和谈才释放大批的政治犯，可现在看和谈失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秋，说实话，你要是共党还真不错。南京马上是共产党的了。
8: 小姨太，司徒先生说过，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呐，两面不讨好，谁还会相信我呀？
0: 半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司徒家院门口，黄一秋和宋阳下了车。
8: 哎，师傅，你是小姨太同乡，进屋歇歇吧，你们也叙叙旧啊。
1: 是啊，
8: 来来来，
1: 阿国呀，晚饭时间也到了，吃完晚饭再回去吧。
10: 不了，妹子，来日方长，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呢。
1: 啊，那好，那就不留你了，路上小心啊。
10: 哎，黄先生再见。
8: 好，再见，谢谢了啊。
0: 于家国拉着车小跑而去，黄一秋望着远去的黄包车，有些走神儿。他的目光落在黄包车的牌照上，明0589，人力。
1: 一秋。走吧，有缘分还会再见面的。
0: 黄一秋对宋阳微微一笑，两人进了院门。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15集，黄一秋和宋阳进院时，司徒高远和女儿小雪坐在沙发上，司徒奋强站在柜子前调试着收音机。收音机滋啦啦地响过之后，播音员的声音传了出来：
12: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黄一秋和宋阳进了课堂，屋里几个人都愣住了。
13: 一秋啊，
8: 哎，
13: 你和小姨太怎么一起回来了？
8: 叔，凑巧在街上碰到了。
14: 哎，一秋，你不说去理发了吗？这头型也没变呢。
15: 哦，我去看一下我那件旗袍，没想到看到一秋了，就搭一个车回来了。
8: 看来啊，真是要变天了，都想改头换面，理发店排着十几个人，不想等了。
13: 好了好了，人齐了。哎，奋强，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我们开个小会。
14: 爸，奋进还没回来呢。
13: 不等他。
16: 小月，开会了。
0: 童月领着儿子小强进了课堂，大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13: 现在时局瞬息万变，这次共产党要糊了。咱六朝古都像张大麻将桌，各路诸侯轮流坐庄，百姓的日子过得稀里哗啦。到了民国，本该国泰民安，没想到国民党是诈糊。刚才听到了吧，解放军马上要过江了，马上重新洗牌，又要推倒重来了。
16: 爸，这一年共产党手气挺盛啊，不是自摸就是被点炮。
13: 国共的事儿我们鞭长莫及，也不去研究他们。这些日子呢，城里注定会很乱。我宣布几件事儿。一是詹园那边的商行和夫子庙的古董店暂时关闭。很强啊，这两个地方的贵重物品搬回来，暂时放在密室里。
16: 好。
13: 二是家里的大黄鱼清点一下。奋强，你尽快放到汇丰银行，那里安全。
16: 好。
13: 最后一点嘛，眼下城里汽油供应非常紧张。奋强
16: 啊，
13: 找玉道街你那个王叔多储存一点汽油。
16: 好，爸，我都记下了。
15: 先生，上海和杭州的店铺面粉厂怎么办？
13: 先把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处理好吧，上海和杭州暂时是安全的。
14: 爸，我这两天呢采访任务很多，我想让我哥给我当几天司机。
13: 可以，一秋也跟着，有两个保镖你会安全一点，只是你要写的新闻要把握好尺寸，敏感时期不能引火烧身。
14: 好，我知道了，放心吧，爸。
8: 叔，有奋强在，我还是别跟着了，会给小雪添乱的。叔，我觉得我还是负责看管奋进为好，他生性敏感，家里人都不放心他。
13: 也好也好。
15: 一秋啊，是闲不着的。哎，对了，前些日子一秋和家里通话。一秋，原来令尊是不是想中旬过来呀？我看啊，局势这么紧，就别让人家跑过来了。一秋出狱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回山东老家看看才对。
13: 一秋啊，尽快跟你爸爸电话沟通一下，让他过段时间再来。你和小雪订婚的事儿，等时局稳住了，我再和你爸爸商量个好日子。
8: 好的，叔。我呢，这个时候回济南也不太合适。大病压境，我有当逃兵的感觉啊。
13: 好了，就这么定了。奋强啊，除了我交代的事儿，你工作也得处理好。把握一点。励志社许多人都南下了，估计啊也会有人鼓动你。你记住，不可盲动。
16: 爸，您放心吧，您都没动，我怎么可能先跑了？
0: 黄一秋瞄了一眼宋阳，正赶上宋阳也在瞥他。 四目相对，像触电一样，又马上离开。

0: 这段时间，我让凤强送你回老家。啊，
1: 也不是太急。只是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本想让他们过来，他们说脱不开身。结婚了，父母不在身边，弄得我心情一度很糟，总是惦记他们。等天下太平了，我在南京置办个宅子，都搬过来，也免得你操心。哎呀，他们呢，过不惯城里的生活。
0: 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宅翻修完。老宅嘛，弄得体面点儿。我跟凤强说一下，给你拿10根小黄鱼，够吗？
1: 先生，我不想跟你要钱的，把心里话说说，也能痛快点儿。
0: 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是你要的。
1: 先生，我还是担心您富甲一方和政府军政都很熟。
0: 共产党真来了，能放过您吗？您真不想南下了？嗯，富甲一方嘛，不错。可我也德高望重。我嘛，不急着走，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吧。好吧，
1: 反正你要平平安安的，这一大家子人，全靠你呢。哼哼。
2: 吉人自有天相，早点睡个安稳觉吧。谁知道天一亮会发生什么？南京人心惶惶，上海的日子也不好过。上海南京路上人头攒动，荷枪实弹的国军士兵不时列队跑过。报童从一个小巷拐过来，吆喝着手里的报纸。
3: 安庆芜湖镇江失守，共军突破长江防线。看报，看报，看报，看报！安庆芜湖镇江失守，共军突破长江防线。
2: 上海南洋路街口，一辆黑色轿车拐进来，停在院门外。毛人凤在保镖的护持下，慢慢下了车，走进院子。在毛人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4: 挂着岳飞的《精忠报国》的牌匾，墙上挂着上海市区地图。
5: 毛人凤和他的得力助手谷正文正坐在沙发上聊天。
6: 局座，我有个顾虑。
4: 你说，
6: 迟到者和夜猫接头，关系到整个燕子行动计划。迟到者是您一直握着的重要棋子，您也亲自给迟到者布置任务了，此人应该靠得住。
7: 但夜猫呢？戴局长罹难后，他就失踪了。这次他浮出水面，是日本人为我们牵的线。
8: 你是说日本人靠不住？
7: 在冯巩立场上，日本人绝对值得信任。我担心这个夜猫靠不住。夜猫嘛，戴局长走了以后，他就失踪了。 日本人能找到他，说明抗战时他一直偷偷给日本人做事，并且获得了日本人的绝对信任。再有呢，我已经动用了老 K， 让他密切配合这次接头任务。
4: 局座，但夜猫的资料我们一无所知啊。迟到者和夜猫接头之后，夜猫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16集，在周正看来，司徒高远身边的宋阳只是他必须盯防的目标，但绝对不是唯一。周正了解到。 早在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蒋介石就已让国民党情治系统，如保密局、党通局以及国防部二厅开始实施应变计划，将近3000多名特务已潜伏下来。当然，引起周正高度重视的是敌人的燕子行动，因为这是下野的蒋介石秘密与日本旧军人勾结，阴谋破坏南京的行动计划。 为此，周正与黄毓秋又来到台城城墙，两人的话题是从夜猫与迟到者的接头谈起的。
9: 抗战时，我离开温玉庆，到了毛庆堂的机要室。

0: 蒋介石要私下与日本人媾和，戴笠让保密局一个懂日语的特务与日本人建立联系。野猫，难道是这个人？所以我急着见你嘛，说不定你会认识。大家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但不知道是谁。当年搞对日密码研议的部门很多，分属不同的汕头。最早是温玉庆。
1: 后来，何应钦、毛庆堂，还有军统的魏大明都插手了，参与人员有200多人呢。
2: 因为涉及到日本人，中社部很重视，李部长也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必须粉碎燕子行动，彻底揭露蒋日勾结的阴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也要给国民党反动派致命的一击。
0: 老周，能确认敌人这次接头和燕子行动有关系吗？
1: 野猫和迟到者应该是燕子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人手够吗？我请求参加抓捕行动。老黄，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住宋阳。抓捕行动嘛，我们的同志无处不在，南京市委还会推荐几个骨干，人手没问题。老黄，我找你，除了要了解一下夜猫，另外还想提醒你，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呀。宋阳和李茂南第二次见面了。
2: 他们不排除会有所动作，我最担心的是，党通局要对司徒先生下手。从今晚开始，你要加大对宋阳的监控力度。
1: 他们指定要行动了。
2: 他们发现你跟踪，不见得发现你的真实身份，你也不排除是保密局的人或二厅的人嘛。所以啊，你的面纱没被他们揭开之前，他们也不会对你轻举妄动的。
1: 我第一次怕人跟丢了，第二次又让他们弄得猝不及防，客观上又等于第二次让那个车夫跑了，两次跟丢人，哼，我也够丢人的了。哎，各有所长嘛，这么多年的地下工作，伪装自己为党提供重要的情报，这是你的特长。
2: 让你去盯梢，有点为难你了。但是啊，也是有收获的。你不记住那黄包车的车牌号码了吗？
3: 嗯，这个我会去查的。晚上我要落实明天的抓捕行动，完成这次任务，我们再好好斟酌一下宋阳的问题，是抓还是继续盯着，这应该有个明确的思路了。
4: 夜晚的颐和路很安静。 柳明开着吉普车缓缓而来，他把车停在别墅外，下车敲门，院门徐徐打开。

0: 右边是一个中年男子，叶一茜和一个微胖男子坐在他们对面，几个人正听周正讲话。
1: 诸位可都是神通广大的地下党啊，为了解放南京，保护南京，做了重大贡献。除了大柳，我和诸位啊都是初次见面，但你们都是通过各个渠道推荐过来的，我可是做了功课啊。哎，此前我和老李见过一面了，老李是老地下党，一直潜伏在敌人内部，现在啊是警察总署综合处的处长。皖南事变的时候啊，秘密营救了20多名新四军战士到江北，地下警运会的负责人之一，2000多警察起义，老李可是功不可没啊。
2: 老周过奖了，为组织工作我责无旁贷。
1: 大柳胆大心细，97师师长王彦青率部起义，你可立了头功啊。叶一茜嘛，长得比照片漂亮多了，警校时就入党了，在南区警局当差，推荐你参加此次行动的是你的姐夫老李，老李可是举贤不避亲呐。
3: 报告首长，我有参加行动的能力，不是走后门来的。
1: 哈哈，坐下坐下，先别激动嘛。宋健，去年秋天加入地下党，公职中央大学保卫部，年初以来啊，护校工作很有成效嘛。
4: 感谢首长的信任，能参加这次行动，我非常荣幸。
1: 哎，大家就叫我老周吧，这样我听着舒服。
5: 老周，我有些纳闷，敌人都忙着逃离南京，这两个特务为啥逆流而上，偏偏这个时候接头啊？
1: 夜猫和迟到者接头啊，牵扯到敌人要实施的燕子行动，也就是啊对南京实施破坏的行动，并且这个夜猫还有日本背景，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接头的特务以及敌人行动的细节暂时一无所知啊，所以抓捕这两个接头的特务是我们能否粉碎敌人燕子行动的关键。
5: 日本背景，老周什么意思？
1: 初步判断，不排除国民党与日本旧军人勾结，要对解放后的南京实施破坏行动。
2: 难道会跟冈村宁次有关？
1: 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以负责遣返日本军人和侨眷的名义一直逗留在华，期间暗中做老蒋的高参，积极参与反共活动，他被吴遂释放回国，不排除参与敌人的燕子行动。
2: 看来这不是普通的两个特务。老周，说实话，这次行动有点仓促，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晚上，眼下南京还没解放，城里兵匪遍地，治安非常乱，我们要做好预案呢。
3: 还有两个特务的体貌特征我们都不掌握，现场识别也是问题。
1: 我们也是刚刚获得敌人接头的情报，只能仓促上阵，并力保行头万无一失。我们掌握的情报是，在接头现场，夜猫会在桌上放一张中央日报，报纸上放一支派克钢笔。
5: 夜猫和日本人有关系，他会不会是日本人？
3: 要是日本人的话，也应该是中国通。还有一种可能，夜猫曾是保密局的特务，也给日本人干活。
1: 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先抓住他们。你们是参加这次行动的骨干，大柳，待会儿去落实一下其他行动队员。记住两点：不透露敌特的任何信息，他们只是协助抓捕。再有，除了你们几位，其他人都部署在外线。下面，咱们碰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一个温馨而永恒的话题，那就是爱情。中国戏曲当中的爱情故事，随着经久不衰的舞台演绎东方之恋，跨越时空向世界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戏曲中演绎的爱情故事，一同去领略爱的真谛，寻找我们心中关于爱的答案。
1: 春对夏，喜对哀，夏柔对长裁，风清对月朗，地阔对天开。
2: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3: 中朝边塞，
0: 1800多年前，中国古代最长的爱情诗《孔雀东南飞》问世了。这首诗也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汉代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诗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赢得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赞叹。下面让我们一同去聆听诗中所描述的在汉末建安年间那段坚如磐石的旷世之恋。

在安徽一个名叫庐江的地方，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刚刚醒来的妻子听着外面鸟儿的啼叫，依偎着丈夫，轻轻诉说着心中的苦闷。原来妻子苦闷丈夫做了太守府的小吏，自己常年独守空房，而婆婆却还不满意，让她没日没夜上机织布。丈夫不忍妻子苦闷，去找母亲说和，谁知母亲竟然要求他休妻。就这样，一个爱情悲剧拉开了序幕。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叙述长诗《孔雀东南飞》的开头。长诗里的妻子叫刘兰芝，丈夫叫焦仲卿，他们生活在汉末建安年中，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了。那是一个当母亲的要休妻就不得不从的年代。鸡鸣外御黍，新妇起严妆。刘兰芝在被迫离开婆家的那一天，天不亮就梳头打扮，体面而优雅。焦仲卿虽然不敢对母亲公然顶撞，却与妻子立下生死契约：事不相隔亲，且暂还家去；五金且复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刘兰芝十分感动，当场也立下誓言：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刘兰芝回到家中，被哥哥逼迫改嫁。听闻这个消息，焦仲卿策马前来，远隔两三里地，马儿嘶鸣，兰芝认出马声，有情人近在咫尺，却难续前缘。最终兰芝投水而死，而仲卿自缢于亭中树下。这一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年轻人，在死后终于得以团圆。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终有双鸟飞，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打五更。1000多年以后，在遥远的西方，一位天才戏剧家也写下了同样为爱殉情的经典之作，那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刘兰芝与焦仲卿，他们的生命虽然终结，可爱情故事恒远流传。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赵媛媛和安庆市黄梅。

0: 十七为君父，心中常苦悲。在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唱段中，我们共同感受到了这位坚贞女子的风采。汉朝是以孝治天下，东汉更是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无比崇孝的社会里，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某种时代的必然性。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节目，我们将跟随戏曲中演绎的爱情故事，一同去领略爱的真谛，寻找我们心中关于爱的答案。
1: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0: 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和广大观众们见面了，那就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梁祝》，从民间故事到文学，乃至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各个领域的辉煌成就，共同见证了东方爱情的浪漫、梦想以及永恒的魅力。翩跹在世界舞台上的梁祝，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跨越时空、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去了解梁祝这只飘飞在世界人们心中的蝶恋故事。

翩跹起舞的蝴蝶浪漫而瑰丽，甚至连道家庄子也做梦自己成了一只彩蝶飞上天空悠然自得，醒了之后仍然陶醉于化蝶的快乐中，无法分清梦境和现实。蝴蝶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独树一帜，美丽迷人，梁祝就是以化蝶为美好结局而流传下来的一个凄美浪漫的东方爱情故事。相传东晋时期，浙江剩余祝家有女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游学，和梁山伯同窗三载，感情深厚。当山伯知道英台是女儿身，欲向祝家提亲时，才知道英台已被许配给马文才。山伯忧郁而亡，被葬于忘情坡。英台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突然风雨雷电大作，梁山伯的墓地裂开，英台纵身一跃跳进去，墓穴瞬间合拢，不一会儿飞出两只蝴蝶，绕着墓穴飞了一圈，之后又飞上天空，慢慢双双飞远。我们先来听一段越剧《梁祝》选段《十八相送》，由蔡哲飞、张艺清演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蔡哲飞、张艺清演唱的越剧《梁祝》选段《十八相送》。据考证，《梁祝》传说真实存在过，也有众多历史资料和文物古迹可供佐证，但究竟发生在哪里，众说纷纭。不过这并不妨碍一代代文学家、戏曲家以此为原型谱写的各个版本的爱情故事，甚至还有广大青年人喜爱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何战豪、陈刚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年，此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由余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而《梁祝》的作者何战豪一直强调，《梁祝》的创作初衷是想创作一部让听不懂贝多芬、巴赫的农民也可以听懂的曲子。来自越剧团的何战豪想起了越剧经典剧目《梁祝》，在一大批越剧表演艺术家和琴师的联合协助下，改编了越曲的过门，结合了中国民间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创作了这首缠绵悱恻的华美乐章。就这样，越剧《梁祝》成就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动人旋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家非常熟悉，更要感谢越剧《梁祝》，因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旋律就是从越剧《梁祝》幻化借鉴而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两位名家，同时也是两位梅花奖得主，一位是越剧大家徐玉兰的得意门生钱惠丽，另一位是越剧大家王文娟的得意门生王志平。两位越剧名家为大家带来越剧《梁祝》楼台会选段。
1: 叶妹，玉兄就不怨你，你可知道我为你一路上

0: 通过越剧名家钱惠丽、王志平的精彩演绎，他们将《梁祝》这个故事中的深情和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段荡气回肠的跌宕爱情被誉为东方爱情之千古绝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是细水长流的，是含蓄隐晦的。中国古代的封建思想迫使男女之间表达爱情只能含蓄委婉，而殉情化蝶更是彰显了东方爱情的浪漫和瑰丽想象。这也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1: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节目，我们将跟随戏曲中演绎的爱情故事，一同去领略爱的真谛，寻找我们心中关于爱的答案。在陕西西安城南小雁塔附近，有个五家坡，上面一个名为古寒窑的破窑洞，洞口写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十八年古井无波，未从来烈妇真缘，别开生面，下联是千余岁寒窑向日，看此处曲江流水，相见冰心。这副对联说的就是在唐朝懿宗时期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相府千金和寒门书生十八年的旷世之恋，这说的就是五家坡的故事。可能很多年轻人会唱一首流行歌曲叫《身骑白马》，其中有段歌词，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放下西凉无人管，我一心只想往宝川，这说的同样是五家坡的故事。2021年，九五后的年轻一代京剧传承人李振宽用京剧老生唱法演绎的国风流行歌曲《五家坡2021》，再次把五家坡的故事拉回到大家面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那个在五家坡忍受了十八年相思之苦的痴情女子王宝钏的故事。
2: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在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如果丈夫离开妻子，背井离乡，去一个遥远的苦寒之地征战，对他的一切安危都毫不知情的妻子会做什么呢？早在2500年前，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国风·魏风·伯兮》，就已经描写了这样一位思念出征丈夫的女性。到了汉唐时期，越来越多的男人们远离故乡，走上战场，描写深闺妇人的诗歌逐渐增多，发展成了固定的类型——思妇诗。碍于思妇诗的篇幅有限，他们的方宗只能惊鸿一瞥，后来的戏曲中思妇们的形象才终于丰满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女性形象就是京剧《红鬃烈马》中的王宝钏。虽然身为宰相的女儿，王宝钏却高搭彩楼，抛球选婿，求中花郎薛平贵。父亲王允嫌贫爱富，王宝钏与父三击掌，随薛平贵投奔寒窑。西凉作乱，薛平贵带兵出征，王宝钏这一守就是18年。他备尝艰苦，托鸿雁寄送血书，方才夫妻团聚。武家坡就是京剧《红鬃烈马》中的一出折子戏。说到这儿，我们先来欣赏京剧名家余魁志在《红鬃烈马》中的一段唱：一马离了西凉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鬃烈马》中《武家坡》一折当中的选段《一马离了西凉界》。在京剧《武家坡》中，王宝钏不再是思妇诗里那些被动等待的女性，她有勇有谋，同时也坚守一份真心，不屈不挠，守得云开见月明。十八年的等待，十八年后的重逢，这是怎样的煎熬与纠缠，可谓是纵使相逢因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而在那一刻，万千艰难困苦无以言表，人的一生能够有多少个十八年来等待呢？王宝钏的爱情彰显了中国古代女子的贞洁与坚强，正如戏文中所说，十担干柴八斗老米，慢说是吃，就是数也数完了。一日三秋的思念，熬过了岁月，熬过了青春，却始终坚守着爱情。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京剧名家余魁志和李胜素在京剧《红鬃烈马·武家坡》中的一段对唱，那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南腔北调节目，我们跟随戏曲中演绎的爱情故事，共同品味东方爱情的悠长韵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鬃烈马·武家坡》一折中的一段对唱，这就是中国古代相府千金和寒门书生的爱情。京剧名家余魁志、李胜素更是将薛王二人18年后相见的情景演绎得精彩到位。今天南腔北调节目里，我们通过三个剧种的剧目，讲述了三段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爱情观。中国戏曲里的东方爱情故事既含蓄委婉又深沉执着，相信不同年纪不同文化的人们都能够从这些故事中找到心灵的共鸣。它源于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明之道。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本期南腔北调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2: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3: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3: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4: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5: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吃西红柿也有最佳时间吗？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喜欢空腹吃西红柿，觉得这样的减肥效果最好，但其实空腹吃西红柿并没有减肥的作用。此外，西红柿里含有一定的胶质物，还含有一定的有机酸，胃酸和胶质物产生一定作用就结块。有少数朋友会觉得空腹吃了西红柿胃不太舒服，就是这个原因了。另外，有机酸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一般来说，大家可以把生的西红柿当成加餐，放在两餐之间吃，上午10点或下午4点左右是最合适的时间。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1995小贴士。
1: 红枣能补血吗？西医所说的补血，一般是指通过增加铁元素的吸收，改善体内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的数量。而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其铁含量都并不高。每100克鲜枣中含有铁大概在5到6毫克左右，而干枣最多在2到4毫克左右。红枣中所含有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的吸收利用率很低。由此可见，想要靠红枣补血基本是做不到的。想要补血，最好还是吃一些含有血红素铁比较高的食物，比如一些肉类和动物内脏等。
2: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血压高的朋友可以吃大蒜吗？大蒜中的大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有效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携带胆固醇进入动脉的概率，进而起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绞痛等作用。而且人体在分解大蒜素后所产生的硫化氢还可以放松血管周边的平滑肌，让血管更有弹性，起到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进而减少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概率。由此可以看出，适量吃大蒜对高血压、血管都有好处，但要注意，只能适量吃，可不能吃多了。过量吃大蒜可能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值得一提的是，大蒜只是食物，不能代替药物，别想着多吃它就能发挥特殊功效，吃多了反而对健康不利。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99.5，老朋友，旧时光。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加的疑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循环，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九集，柳明忽然发现周正的身影，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确定周正就是在监狱门外的那个神秘的卖烟男子。此时在颐和路某别墅的院子里，周正和陈修良正坐在桌旁说着话。黎平同志刚离开，他打听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你们早就认识了。
3: 金陵支队在河北省训示啊，我在公安大队，他在文教大队，当时还不熟悉，我们是来南京的途中才认识的，这一会儿啊，一个多月没见了。哎，对了，老陈，警运会的情况怎么样？这解放军过江前，这些进步警察可是我们保护南京的重要力量啊。
2: 嗯，通过我们前期的工作呀，全市至少有2000多名警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划分重点保护区域，由地下党牵头落实各个区域的保护方案。
3: 老陈，华东局那边还没有燕子行动的相关情报啊？
2: 还没有，看来呀，你真得求助李部长，争取从敌人内部得到一些情况。此时在别墅外面，柳明手里握着枪，耳朵贴着院门。他听了一会儿，敲了几下门，院门吱扭一声打开。陈修良刚要开口，柳明直接走向院子里的周正。周正站起来，吃惊地看着柳明。柳明紧走几步，把枪顶在周正的腰上。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大刘，放下枪，自己人。来，快来坐。
5: 自己人？
2: 柳明狐疑地放下枪。周正拍拍柳明的肩。
3: 你可是好记性啊，还能认出我来。看来咱们是一回生两回熟啊。
2: 你们见过？
3: 我们在中央军人监狱外打过一次照面，他是出现场的警察，我是烟贩子。
2: 还真有缘分。大刘啊，这位是老周，延安来的老边堡的干部，当年戴笠精心打造的汉训班，潜伏在延安的几十名军统特务被老周他们连窝端了。柳明嘛，读书时就加入了组织，现在东区警局做警长，东区警局副局长周春轩的工作就是他做的。
4: 老周，抱歉，那天你
3: 是要问我到监狱外去干什么了吧？我是去保护司徒高远先生，他可是我党争取的对象，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啊，案发时我拔枪相助，后来看你们来了，局面得到了控制，我就只能溜掉了。
4: 黄一秋也是我们的人。
2: 柳明这一问让周正愣了一下。黄一秋的特殊身份目前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因为有组织纪律，陈修良也不知道内情。可是柳明的问题来了，周正也不能回避。
3: 黄一秋？哦，那个出狱的，他在沈阳啊是以通共嫌疑被抓的，眼下还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我们的人。
4: 黄一秋出狱后住进司徒家，他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我到监狱看过他资料，他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时做过日密破译工作。
3: 国民党的

0: 老楚，这是不是敌人燕子行动的一部分？司徒先生是我党争取的对象，要绝对保证他和他家人的安全。
1: 现在国民党特务要暗杀司徒先生，我们的部队还在江北，对司徒先生的保卫工作难度很大。这样吧，我协调一下南区警局，那里有我们的同志，还有许多进步警察，多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2: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我们的神经都要绷紧了。再有，找个渠道提醒一下司徒先生，你们自己也要格外小心啊。
0: 尽管陈修良是中共南京地下党高级干部，柳明也是自己的同志，但职业习惯和组织纪律告诉周正，他必须对黄毅秋的身份以及黄毅秋肩负的监控宋仪态的任务严格保密。只是让周正迷惑的是，保密局特务为什么急着杀司徒高远？这次暗杀和敌人的燕子行动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黄毅秋出狱当晚，司徒高远在家里给黄毅秋接风，餐厅里弥漫着欢声笑语，还有菜肴的香气。司徒高远微笑地看着大家。
3: 本来嘛，老郑兴包房都订好了，可是毅秋受了伤。哎，小姨太的建议很好啊，还是把菜要到家里吃吧。哎，家宴总是很温馨的嘛。
4: 可不，门外还有警局的人，我们一去又得折腾他们。
3: 是啊，兵荒马乱的，这些警察不容易，每遇到困难尽量不要麻烦他们。来，这第一杯啊，我们热烈欢迎毅秋出狱。
5: 哎，别叔，应该我先敬大家伙，不论在里边还是出来，都让大家挂念着。
6: 毅秋，你是家人，可爸呀是地主，这第一杯喝地主的。
0: 爸，你怎么是地主啊？应该是资本家吧。
7: 小月啊，此地主非彼地主，是咱家这块地方的主人。
0: 哦，原来可以这样说呀。我明白了。
4: 毅秋，都是自家人就不要太客气了。先生说了，欢迎毅秋出狱，来，毅秋欢迎回家。
3: 干杯。
5: 来
0: 大家举起酒杯。这时餐厅的门突然被推开，司徒奋进急匆匆地进来。司徒高远脸色骤变，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看着司徒奋进。
3: 奋进啊，这身后有狗追你是怎么的？
8: 哎呀，老黄，你蹲监狱咋蹲黑了？
3: 爸，嫂子打电话说你们遭遇枪战了。哎呦，我吓坏了，后来知道老黄伤了胳膊，弄得我虚惊一场。
6: 遭遇枪战？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只是被人打了冷枪。
3: 文金，坐下。我警告你啊，以后叫黄大哥，老黄是你叫的吗？
5: 没事，来坐下吧，文金。多年不见，变成大小伙子了啊。
8: 老爷子说了，豆芽长房高也是菜货。哎，黄大哥，我直接叫你姐夫吧。啊，
6: 奋进，乱讲话。哎，爸刚敬酒，大家还没喝呢就被你打断了。
8: 行，来我也斟满，祝爸身体健康，再祝黄大姐夫成功出狱。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十集，司徒先生家的晚宴并非欢乐祥和波澜不惊，毕竟黄毅秋一直在提防着宋阳，宋阳呢也对黄毅秋充满了疑惑，所以当晚的饭桌上也玄机重重，充满了试探、遮掩、搪塞以及别有用心。宋阳夹起一块鸭肉放在司徒高远的碟子里，黄毅秋若无其事地瞄他一眼。
3: 毅秋啊，出狱了

0: 你说说看，自己有什么打算呢？嗯，
1: 叔，我想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找点事做。至于找什么事儿，还没想好。
2: 以秋啊，你被无罪释放，说明当初被抓是冤枉的，应该找政府恢复身份，否则这么多年白在军队为党国效力了。
0: 哎，找谁要说法去呢？这是个难题啊。
1: 嗯，我想过这个问题。
0: 琢磨着出来到国防部要说法，可是我被释放是赶上李宗仁特赦了，也没有定案，国防部能信任我吗？时局变化太快了，蒋先生下野后，总统府行政院都搬到广州了，国防部也搬到了上海，你想找他们，那很不容易啊。问题是，看眼下形势。
3: 你真找到了国防部，给你恢复名誉，重新获得了信任，把你派到台湾去，那我们家小雪可就要哭鼻子喽。
4: 哎呀，爸，别说台湾了，广州、上海也不可以的。嗯嗯嗯。
1: 以秋
3: 啊，你不是说过为共产党做过事儿吗？解放军过江啊是迟早的，你也可以找共产党的。
1: 哎，小雪这个思路很好吗？抗战时候国共合作。
0: 互相帮忙很正常。内战后就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也不敢去联系。本来以为做个军人，手上没沾着共产党的血，便贴了也不会怎么样。可是现在，要闹得两头都不讨好了。哎呀，国军被打得屁股尿流，天下看样子是共党的喽。哎，黄大哥，你要是和他们一直有联系，那就好了。
5: 将来啊，指定飞黄腾达。嘿，我说不定也能跟着借借光啊。
6: 你不是一直倒卖假文物吗？怎么研究起战争来了？
0: 哎呀，奋强啊，你不懂。天下越乱，黑市上的宝贝越多，也越便宜。哎，前两天我看中了一画轴，宋徽宗真迹。哎，我就那么稍微的迟疑了一下。哎，一个戴礼帽的先生，20块大洋。 他给买走了。奋进，奋强两个字，也不是你叫的，他是你哥。你要做人，先从对人的称呼做起。怎么，以后是不是也不想叫我爸了，直呼大名？哎，爸，我改，我这不是叫习惯了吗？我警告你，外面很乱。 你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6: 哎呀，本来说一秋的事儿，你们呢怎么拐到奋进身上了？
0: 嗯，好，言归正传。政治嘛，我不懂，也不喜欢。既然两面都不讨好，那就做自己的事。一秋啊，如果你愿意，商量好了就帮我料理一下生意。
6: 古董店、商行都需要人，天下不论是谁的，都离不开生意人。黄大哥要做生意，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0: 哎，现在我只是一堆乱劈柴，风吹日晒的，像一堆废物。叔叔肯扔一个火柴，我能发一点光和热，也就知足了。
6: 我记得毛泽东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不想做生意，你秋你自己要先有个想法。等时局安稳一些了，你回济南把你爸爸接来。婚姻大事大家一起议嘛。再过个把月，油菜花也开了。你爸爸嘛，他是很着迷江南的油菜花的。他来南京，你和小雪就订婚。
5: 哎，爸。
0: 您叫毛泽东先生，莫非您不想南下了？您要一屁股坐到共产党怀里？混账！我还叫蒋介石委员长呢，难道我是国民党？谈论每个人尊称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你懂不懂？哎，我懂了，爸。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跑了，我不是琢磨着。
6: 你琢磨什么？有时间好好琢磨一下你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真的跑题儿了。
1: 一秋刚回家，你们又吵个不停。来来来，我张罗一杯，大家一起举杯给一秋压惊。希望一秋和小雪和和美美，自己也尽快的调整过来，迎接新生活。来来
2: 来，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全家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来
1: 来，干杯！
2: 哎，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热热闹闹又暗藏玄机的晚餐过去了，司徒小雪到西厢房给黄以秋整理床铺。吃饭时，爸爸提到让黄以秋做生意，司徒小雪内心有点不赞同。两人单独在一起了，司徒小雪想知道黄以秋的真实想法。
5: 以秋，你真想帮着爸爸做生意啊？
2: 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吧，然后再说。小雪，你的意见呢？
5: 我尊重你的选择。一秋呀，你还能找到当年和共产党的联系人吗？
2: 为什么问这个话题？
5: 我总觉得你应该跟共产党搭上关系的。
2: 想找他们联系应该不难。哎，你不说报馆里有好多人都是共产党吗？
5: 他们只是像而已吧，我也没确认他们就是啊。再说了，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应该像报馆一样吧，有很多部门各司其职。哎呀，即使找到了他们，他们可能是铁路警察，怕是管不了你这一段的。
2: 是这个道理啊。哎，小雪，我还是别给自己添乱了，真惹出点事儿来，叔叔和你们还得跟着操心，你说对不对？
5: 嗯，也对，不过我可以先找找他们。哎，前段时间报纸上竟然刊登出了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的报头和人民币的照片，当时被当成一起政治事件追查，可最后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事儿指定是地下党干的。
2: 是吗？小雪，你担心解放军过江了，自己当不了记者？
5: 那共产党也需要有报纸的，我又没做过坏事，也是追求进步的，而且我还有两年的记者经验，他们不用我应该是他们的损失。
2: 有这样的心态就好。小雪啊，你真想接触他们，也不能直接拍着人家肩膀然后说，请问你是共产党吗？
5: 你以为我是呆子呀？
4: 黄以秋笑了笑，走到墙壁边把灯关掉，随后又打开。
5: 哎，关灯干什么？
2: 小姨太说这屋电坏了，我试下修好了没。
5: 神经，关灯怪吓人的。
2: 刚从监狱出来，指定神经兮兮的嘛。
4: 司徒小雪把被子叠好，起身看着黄以秋。
2: 小雪，怎么了？
4: 司徒小雪眼圈发红，忽然抱住了黄以秋。黄以秋有点不知所措，他慢慢张开双臂，把小雪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十一集，贡院街威严的大门上挂着首都警察厅的牌子，两旁是荷枪实弹的哨兵，不时有车辆和警员出出进进。在厅长黄真吾的办公室里，原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边喝茶，一边听着满脸愁云的黄真吾说话。
8: 秋兄，东区警局呈报，发生在监狱外的暗杀事件，警察追查到枪手是保密局的人。现在是什么时期？国共马上要和谈了，你们要杀南京商界领袖司徒高远，欠妥吧？这事儿不要说李代总统会恼怒，这要是被张扬出去了，老爷子在西口也会脸上无光的。
9: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

0: 安兄，很抱歉，你是知道的，我刚刚辞职，李代总统已经任命徐之道同志出任保密局的局长，你可以跟徐局长沟通一下。
1: 邱兄，我只找你，你是辞而不退，请你一定过问一下。党通局叶局长也很生气，他也找过我了。
2: 让我缉拿凶手。党通局一直动员司徒高远去台湾，你们却刺刀见红，这不是逼司徒高远一屁股坐到共党怀里吗？好，金山兄，危难之际以党国大局为重。你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过问一下。哎，对了，金山兄，我还要提醒你一下。
1: 共党分子啊，近期活动频繁，黑手已经伸进了警察队伍了。我想，既然防不胜防，我们应该借力打力，把棋子啊摆到两手之后。放心，齐武兄。话又说回来，这也是需要齐武兄帮忙的。警察系统里有许多是你们的人，他们。
3: 只听你的，嗯，择日啊，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摆摆这盘棋。好，就这么定了。暗杀司徒高远，的确是毛人凤的主意。按老蒋的指令，淮海战役一结束，国民政府就陆续南迁广州了。南京的社会名流也是动员南下的对象。 其中就包括司徒高远。4月初的南京，尽管梅花入泥，樱花凋谢，但郊外的油菜花却沁人心脾。城里的海棠盛开，蔷薇初绽，湛绿的梧桐树也风情万种。但与江南美景相反的是，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心境。 解放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吞兵江北，南京能否守住？许多人都盯着即将开始的国共北平和谈。黄毅秋密切关注着时局，也暗中监控着宋阳。这天，黄毅秋走在中山东路上，街道上行人匆匆。 电车和军车不时呼啸而过，有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声吆喝着：“看报，看报！李宗仁不满蒋介石操纵时局，逼蒋出国呼声高涨。看报，看报！张治中明日赴北平，国共和谈曙光在前。看报，看报，看报，看报！”黄毅秋买了张报纸。 靠着一个电线杆浏览着，他的目光不时瞄着不远处商场的门口。商场的橱窗外，宋阳躬身看着里面摆放的物品。过了一会儿，他走到路边，叫了一辆黄包车。黄毅秋赶紧收起报纸，也叫了辆黄包车。
4: 师傅，跟着前面那辆车。
5: 好嘞。
3: 十几分钟后。 一辆黄包车停在树荫处。靠近河边的长椅上，宋阳和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很亲近地坐在一起。这个男子叫于家国。
5: 家国，上面虽然没有给我下死任务，但是也交代了，司徒先生如果不离开南京，我只能继续埋在他身边。
4: 小阳，你改变主意了？
5: 没有，还和过去一样。我们走。
4: 北平和谈不会成功，南京注定要沦陷。能撤到广州、台湾的都是军政要员，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能继续在刀尖上嗜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们一定要远走高飞。只是，
5: 这是什么？
4: 只是要等最佳时机。
5: 最佳时机，
4: 小杨。 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跑到香港去，我们需要钱。
5: 钱不是问题，你别忘了，我是司徒先生的姨太。

0: 你从他那能拿走的钱是有限的。
1: 难道你想搬个银行去香港？
0: 戴局长罹难后，我蛰伏已四年了，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2: 宋阳和余家国聊天时，黄一秋站在远处两个遛鸟的人身边，看着鸟笼子，心不在焉地搭着扇。他的目光不时盯着远处的宋阳和余家国。余家国礼貌压得很低，面目被遮掩着。
1: 家国，什么机会？
0: 我已接到准备苏醒的指令。
1: 天哪，接上头了吗？具体什么任务？
0: 只是先唤醒我，让我近期等待任务，接头前我会告诉你。我有任务是好事，意味着我会有经费了。
1: 能有多少经费啊？
0: 时局这么紧张，现在唤醒我应该是大事。经费嘛，不会多，但我能预感到我的任务是什么，有了这个任务油水就大了。
1: 家国，你不能因小失大呀。对了，司徒家来一个人，刚从监狱释放的，叫黄一秋，早年在交通部电政司做过事儿。哎，你不是也在那里待过吗？
0: 电政司？
1: 嗯，
0: 那是从事对日密码破译的秘密机构。他哪年在那供职？
1: 具体不太清楚，他早年在日本留学。
0: 这个名儿没听说过，当然指定是假名。我当年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去魏大明那儿了。怎么，这个人有问题？
1: 他在胡宗南那里待过，后来去了沈阳东北剿总司令部，去年因为通共嫌疑被关在南京了。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此人的确值得怀疑。小杨，
1: 嗯，
0: 既然我们抱定要走了，不要硬做老司徒的工作，免得露了破绽。
1: 嗯，
0: 还有，你一定要稳住你的上线，真让组织知道要临阵脱逃，只有一个结果，密才被干掉。
1: 放心。
0: 啊，还有一点要提醒你。
1: 什么？
0: 不要怀孕。
1: 不会的。
0: 委屈你了。
1: 其实很对不起你。
0: 你是执行任务，没有愧对党国。
1: 可我们真走了，还是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革命。
0: 小杨，党国现在像一块掉在地上的玻璃，碎得稀里哗啦，我们命都保不住的话，还谈什么革命？再说折腾这么多年，我厌倦了。我们需要找个太平的地方过安稳的日子。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十二集，宋阳和余家国是一对情侣。短暂的约会结束后，两人走出树林。余家国为宋阳叫了一辆黄包车，看着黄包车消失在路口后，他警惕地张望一下，沿街而行。黄一秋远远地跟着，走在前面的余家国不时警惕地回头，他忽然发现了后面的黄一秋，不由得皱起眉头。前面有个茶楼，茶楼内顾客很多，一片喧嚣。余家国穿过厅堂，又过了一个走廊，拐进茶楼的后院。院子里有个木门，余家国推开，闪出门外。茶楼斜对面的屋檐下，黄一秋假装看着报纸。他觉得余家国进去的时间太长了，便走过马路躲进茶楼。他的目光仔细地扫过喧闹的茶客，却没见余家国的影子。他顺着走廊走进了后院。后院的门虚掩着，黄一秋见门外是一条小街，他突然觉得自己被甩掉了，不由得沮丧地抬起脚，狠狠地踢飞了脚下的一个木箱。余家国辗转回到家里时已是夜里，他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脑海

0: 脚下的地板上还里游荡着黄奕秋的身影。这是一个整洁的家，沙发前是一个茶几，衣橱和柜子高低错落，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东面是一面屏风，隐约可见里面的卧室。于家国坐了一会儿，把怀里的枪掏出来放在茶几上， 然后起身到柜子前，从暖瓶里倒出了一杯水，咕噜噜喝了两口。随后拿起柜子上的一张《中央日报》，认真翻看着，像是找什么东西。柜子一侧一堆起厚厚的一摞报纸。黄奕秋回到司徒家的西厢房也已经很晚了，他在卧室门口停下来，看了眼墙上的电表盒，
1: 小心地打开，观察一下，拽断了一根细线，西厢房的灯瞬间就灭了。
2: 黄奕秋从西厢房出来，推开正屋的房门。
1: 课堂里，宋阳和司徒高远坐在沙发上，童月在客厅里哄着孩子。
3: 奕秋回来了，我以为你去接小雪了，她也该下班了。
4: 奋强已经开车接小雪去了，
1: 还以为能把你们俩一起接回来呢。
3: 哦，我去中山陵逛逛，一逛天就黑了，要不我给报馆打个电话，问问小雪完事没。
1: 时局紧，告示就多，别打扰她了。
3: 哎，对了，西厢房灯又坏了，可能是线路出毛病了。
1: 啊，这怎么刚修完又坏了？这电工手艺也不过关呢。
3: 哎，今天就将就一下吧，明天喊电工过来看看。
1: 奕秋啊，
0: 委屈你一晚上，明天我找人吧。
3: 哎，小姨太，上次您喊过一个电工吧？告诉我怎么找，别麻烦你了。
1: 大石坝街边上喊的，那里有许多站街的，电工木工都有。
0: 黄奕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把和宋阳见面的人跟丢了，让黄奕秋感到很懊丧。他怀疑树林里和宋阳约会的余家国和上次宋阳喊的电工是一个人， 所以他故意弄断了电阻丝，想从电工身上摸摸线索。第二天，黄奕秋就去了大石坝街。街道两旁除了蜷缩墙角的一些难民，还有许多工匠在揽活。他们有的用手举着招揽生意的牌子，有的把牌子挂在脖子上，不时有客户和他们搭讪交谈。
5: 老板，老板，哎，找干活了吧？
0: 中央饭店电工活都是我干的啊，保证质量。
5: 电工和焊工我都是行家，你要做哪样？
3: 哎，各位师傅，我是找人啊。我家在钓鱼巷，前两天有位电工师傅刚修完的电路又坏了。
0: 几个电焊工摇头，黄奕秋微微一笑，然后悻悻地离开。中午，司徒小雪约黄奕秋吃完午饭后，两人去逛商场。
6: 商场内人头攒动，司徒小雪挎着黄奕秋的胳膊，边走边聊。
1: 奕秋，我今天难得休息，除了看看衣服，还要去看下家具。哦，对了，小姨太在新街口的裁缝店还给我订做了一个旗袍，一会儿还要去再核下尺寸。
6: 哎，你皱什么眉啊？你都答应我多少天了，今天不拽着你，你还不来呢？
1: 小雪，
6: 你家我婶婶是民国26年去世的？嗯，是的。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我听你说过的，叔叔独处近10年，遇到小姨太，也不容易嘛。
6: 也许是缘分吧，小姨太这个人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她。
1: 那她老家是哪里人？听说过去在邮政局上班。
6: 无锡人，怎么 查起户口来了？
1: 哦，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哎，我再好奇一下，小姨太和叔叔怎么认识的？
6: 我听爸爸说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到此为止。快看，婚纱都在这儿，好漂亮呀！
1: 哎呦，小雪，叔叔说南京解放后我们订婚。 你咋按结婚的节奏准备东西啊？
2: 立秋，你什么意思？不会是反悔了，不想结婚了吧？
1: 哎呦，我的意思是，南京还没解放，现在看结婚物品有点早。
2: 你不会是盼着南京一直不解放吧？
1: 哎呦，我的天哪，这话说的太没阶级感情了吧？我恨不得南京明天就解放，我们当家做主，过和平幸福的日子。
2: 立秋，能做到吗？我问过你，你说你不是共产党，你过去是国军，可国民党又怀疑你通共，把你抓了起来。哎呀，就像我家老爷子担心的一样，你是国共两党两边都不讨好的人。
1: 哎，矫正不怕邪歪吗？叔叔都说了，大不了我跟他做生意，再大不了嘛，我回老家济南农村当农民还不行吗？
2: 你说的是真的？你回山东当农民
1: 啊？
2: 那我怎么办？跟你一起去当农民？那么远，冬天还冷，我才不去呢。
1: 小雪，爱情还怕冷吗？
2: 好了好了，别贫嘴了。快看快看，哪种颜色的婚纱好看？
1: 哎，好好好，预定一件漂亮的婚纱，穿着它回山东。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十三集。随着北平和谈一波三折，国民党军政要员预感到所谓的和谈谈不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于是中山东路喧闹起来，街道上不时有挤满士兵的军车呼啸而过，还有些敞篷军车上装满了家具、沙发等物品。在玄武湖南侧的台城城墙上，黄义秋和周正边走边交流着。
5: 老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个电工和戴礼帽的男子只能说是可疑，只是戴礼帽的疑点更大。毕竟他和宋阳在外面单独见了面，理论上说宋阳应该走单线，不会先后和两个人接头，除非他们俩是一个人。
1: 这几天宋阳规规矩矩，没有异常。哎，老周，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先把宋阳抓起来，通过审问摸到他的上线？
5: 现在南京还是国统区，即使抓了宋阳，要想摸透党通局的潜伏组织也很困难。再说宋阳和敌人的燕子行动有没有关系，现在还没摸清，更不能打草惊蛇。
1: 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即将破裂，解放军马上也会过江，宋阳跑掉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
5: 让你监控他，他怎么会跑掉呢？
1: 我做不到24小时贴身盯防的。老周，敌人的燕子行动没有新消息吗？会不会是敌人撤退前对南京的系列破坏行动？
5: 我问过中社部，最近啊应该有消息了。
1: 哎呀，现在啊我有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一个宋阳就把我拴住了。老周，想到大军过江，浑身都兴奋呢。我真想马上公开身份，南京一解放，像你们一样走在阳光下，光明正大的为党工作。
5: 哎，又性急了，8年都坚持过来了，还差这点时间吗？老黄，戴礼帽的男子又现身了，说明宋阳的行动要提速了。这时局一天比一天紧，你要格外留心。
1: 嗯，
5: 他们最近呢，肯定还会见面呢。
1: 放心吧，老周。
0: 时局的确一日三变，新街口附近一辆辆军车呼啸而过，焦躁的汽车喇叭响成一片，乞丐、难民还有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地站在路边，他们或交头接耳，或目光呆滞地看着远去的军车。
6: 看报看报，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北平和谈失败，共军即将过江，看 看报，看报！
0: 在抢购报纸的人群里，于家国出现了。他买到一份《中央日报》，随即拿着报纸走到自己的黄包车旁，四处张望一下，便倚靠在黄包车上看着报纸。报纸头版赫然一行大标题：共党破坏和谈，平等的和平成泡影。于家国表情凝重地扫了一眼，随后查看二版上的芬兰广告。他的目光落在一则寻人启事上：
7: 季时弟数载未与家联络，甚念家父23日你自沪前往武汉，在您逗留期间邀你到碑亭巷茶楼一晤，时间上午10时30分，望能如约践行。兄季民，民国38年4月21日。
0: 于家国收起报纸，仰头深深地吸口气。他抬腕看看手表，随后直起身要拉起黄包车。这时有个顾客吆喝他：
8: 哎，师傅，去鼓楼。
9: 哎，抱歉抱歉，今天有事不接活了。
0: 于家国拉起黄包车沿街小跑而去。国共和谈失败，迎接南京解放成为地下党的首要任务。在颐和路那栋作为秘密据点的别墅里，周正和陈修良见面了。
5: 老陈，据我们了解，汤恩伯今天要下达南京城全线撤退的命令，这几天保卫南京的工作很繁重啊。
0: 是啊，今早相关工作市委已做了部署，除了地下党，进步学生和市民，城里2000多名进步警察都准备好了。
5: 还有，敌人的燕子行动比我们预想的复杂得多。中社部收到的内部情报，敌人为了实施这个计划，要唤醒一个蛰伏多年的叫夜猫的特务。保密局一个代号叫迟到者的特务要和他接头。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是啊，这个夜猫资历很深，曾是戴笠手下的重要棋子。关键问题是，
0: 怎么？
5: 夜猫抗战时与日本关系密切，他可能是双面间谍。我怀疑啊，他会不会和东亚反共救国军有关系？
0: 东亚反共救国军？
5: 我们通过苏联的情报系统了解到，冈村宁次回国后啊，一直密谋招募反共的旧军人，组建东亚反共救国军，要秘密潜入解放区从事破坏活动。
0: 总策划者应该是蒋介石。
5: 哼，冈村宁次真是知恩图报。夜猫这个时候要被保密局唤醒，就证明了这一点。燕子行动就是蒋日勾结的一个绝密行动计划。
0: 没有夜猫的详细资料吗？
5: 很遗憾呢，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都不知道。
0: 嗯，我觉得至少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夜猫与日本人关系密切，他应该懂日语，或在日本有过留学经历。有保密局特务迟到者的相关信息吗？
5: 也没有啊，目前啊，我们只知道他们要在碑亭巷茶楼接头。
0: 那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5: 嗯，只能这样，先抓到两个人，撬开他们的嘴，然后再把他们连窝端。
0: 人手够吗？
5: 陈书记，我现在可是光杆司令，人员你得物色一下。抓捕迟到者和夜猫，为了稳妥起见啊，不能少于10个人。
0: 这样吧，我把在国民党警察队伍里的地下党梳理一下，找些有行动经验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
5: 最迟明天中午，因为他们后天上午就接头了，那时候也不知道解放军是不是就进城了。
0: 周正和陈修良在颐和路商讨行动计划时，于家国拉着黄包车又来到上次与宋阳见面的树林旁。他警惕性很高，查看周围没有异常，慢慢地把黄包车停在河边的小路上，随后踱到河边，坐在那个长椅上。顷刻间，宋阳也从另一辆黄包车上下来，他张望一下，奔向于家国。于家国见到宋阳，显得很兴奋。
10: 小阳，我们马上就能远走高飞了。
11: 因为解放军要过江了。
0: 于家国诡秘一笑，从怀里掏出报纸，打开，用手指着那则广告。 宋阳的目光落在那则寻人启事上。
11: 为什么叫你计时？

0: 抗战是我的化名，我的代号是夜猫。
1: 夜猫？
0: 这是戴局长当年赐我的代号。
1: 可是接完头你还能走了吗？
0: 接了头说明有了任务，也就有了钱，或者说有了大本钱。
1: 你还惦记那点活动经费啊？
0: 如果我没猜错，唤醒我除了有行动计划，还会和一个物资库有关。这个物资库里有大量黄金。
1: 家国，我们还是赶快走吧，不要贪恋什么黄金了。保密局既然要唤醒你，真给你新任务了，你想走就不容易了。
0: 小杨，我们需要险中求胜，拿到黄金我们就走。即使我们没走掉，有了闪失，或者说被共党抓到了，我掌握的秘密就是保证我们安全的筹码。
1: 你被共党抓到了，那我怎么办？
0: 小杨，我是说假如我被抓到，是假如。我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人吗？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十四集。
4: 宋阳和余家国坐在河边时，黄一秋躲在街边的僻静处，假装看着手里的报纸，监视着河边的两人。黄一秋是偷偷跟着宋阳来到这里的。看到宋阳再次来接头，黄一秋预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也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弄清宋阳身边这个男人的底细。长椅上的宋阳一边和余家国交谈，一边若无其事地侧头看着街面。突然他发现了黄一秋。
1: 看，墙角那个看报纸的人。
0: 看到了，我见过他。
1: 见过？他就是司徒高远未来的女婿黄一秋，我跟你提过他。
0: 上次我们分开后，他跟着我，被我甩掉了。
1: 看来他真是有来头啊。抗战时他做过日本密码研译工作。家国，你确认没见过这个人？
0: 没见过。
1: 你没见过他，不意味着他没见过你。所以上次他盯着我们，也不排除是跟踪你跟到这儿的。
0: 我身后有只蚂蚁，我都会感觉到。小杨，可以断定他到司徒家，不排除就是盯着你的。这说明你的身份可能暴露了。
1: 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更乱了。那我身份暴露了，为什么他们不抓我？
0: 放长线钓大鱼。再说南京还没沦陷，共党的行动也会有所忌惮。
1: 哦，家国，你说他会不会是要跟你接头的人？
0: 绝不可能，他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程序。
1: 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比如说保密局的、党通局的或者二厅的。他跟踪我是为了配合我执行任务，或者组织上不相信我了，让他监控我，甚至干掉我。
0: 这种可能性也基本没有。我感觉他就是共党，我想应该干掉他。
1: 干掉？家国，这是冒险，我们都要远走高飞了，真要杀了他，你能全身而退吗？再说了，你被唤醒了，马上要接头了。
0: 共党就是想找到你的上线，然后把你们一勺毁。
1: 现在吗？他可能会把你当我的上线。
0: 哎呀，最挠头的是后天上午我接头怎么办？
1: 家国，我有个想法。
0: 这不行，你有危险。
1: 你出现后，黄一秋指定会重点盯着你。按我说的做，这是两全之策，我们俩都能进退自如，也会加大我们离开南京的安全系数。
0: 可是……
1: 别可是了，尾巴还在，一会儿咋办？
0: 你先走，然后我甩掉他。
1: 你已经甩掉他一次了，他能不长点记性吗？
0: 所以我说干脆干掉他，一了百了。
1: 不行，不能引火烧身。我有主意了。
0: 啊，
1: 走，我们一起走。
0: 一起走？
4: 宋阳嫣然一笑， 点点头，和于家国走出小树林，来到路边的黄包车旁。宋阳站在车旁，若无其事地向后面张望一下。他看到不远处，黄一秋正在向一辆黄包车招手。宋阳急匆匆地奔过去。
5: 一秋，一秋。
6: 哎呦，小姨太，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哎，一秋，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太巧了。
6: 哎呀，啊，我从夫子庙溜达过来的，本想剪剪头，这人太多了。十几个人排着队呢、啊、
5: 我去定做一个旗袍。哎，回家吗？别叫车了，一起走。
6: 哎，小姨太，我自己走吧。
5: 一起走吧。我呀遇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乡，在城里拉五六年黄包车了，我们刚才在河边聊了一会儿，让他送我们回家。
4: 宋阳导演的这出戏让黄一秋猝不及防，宋阳盛情邀请他同行。为了接近一下宋阳身边这个神秘的男人，黄一秋跟着宋阳来到于家国的黄包车前。
0: 先生你好。
6: 你好，辛苦了师傅。
5: 阿国呀，这个是司徒先生未来的女婿黄先生，麻烦了阿国把我俩送回家，钓鱼巷38号。
0: 好嘞，请上车吧。
4: 黄一秋坐在左面，看着宋阳从右面上来，他想帮一把，伸出的手又缩回来了。
5: 这车子呀，平时只能坐一个人，挤了点儿。
6: 小姨太，要不我溜达回去吧？啊，
5: 免费车，不坐就浪费了。阿国，走吧。
0: 哎，好嘞。
5: 哎，一秋，小巷里的理发店你都知道，看来你对南京还真熟悉啊。对了，当年你是在交通部电政司吧？
6: 啊，是的，待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5: 南京沦陷前，军政机关都撤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随着人流跑啊。哎，一秋、
6: 嗯、
5: 你们当年去了武汉吧？
6: 哦，对。啊，如丧家之犬，从南京到武汉、重庆、西安，再后来又到了沈阳，这些年呢净在路上折腾了。
4: 于家国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侧耳倾听着宋阳和黄一秋的对话。
5: 哎呀，你这真是吃了不少苦，他们应该善待你。
6: 小姨太，他们知道是谁啊？
5: 当然是老蒋了，老蒋下野了，李宗仁也应该善待你的。
6: 李代总统还没善待我吗？他一声令下，我才被释放的。
5: 李代总统是为了和谈才释放大批的政治犯，可现在看和谈失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秋，说实话，你呀、啊、你要是共党还真不错。
6: 嗯，
5: 南京马上是共产党的了。
6: 小姨太，司徒先生说过，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呐，两面不讨好，谁还会相信我呀？
4: 半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司徒家院门口，黄一秋和宋阳下了车。
6: 哎，师傅，你是小姨太同乡，进屋歇歇吧，你们也叙叙旧。啊，
5: 是啊，
6: 来来来，
5: 阿国呀，晚饭时间也到了，吃完晚饭再回去吧。
0: 不了，妹子，来日方长，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呢。
5: 啊，那好，我就不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哎，黄先生再见。
6: 好，再见，谢谢了啊。
4: 于家国拉着车小跑而去，黄一秋望着远去的黄包车，有些走神儿。他的目光落在黄包车的牌照上，明0589。人力，
5: 一秋，走吧，有缘分还会再见面的。
6: 嗯，
4: 黄一秋对宋阳微微一笑，两人进了院门。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15集。黄一秋和宋阳进院时，司徒高远和女儿小雪坐在沙发上，司徒奋强站在柜子前调试着收音机。收音机滋啦啦地响过之后，播音员的声音传了出来。
8: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

0: 定亲自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黄毓秋和宋阳进了课堂，屋里几个人都愣住了。
2: 毓秋啊，
3: 哎，
2: 你和小姨太怎么一起回来了？
3: 叔，凑巧在街上碰到了。
4: 哎，毓秋，你不说去理发了吗？这头型也没变呢。
5: 哦，我去看一下我那件旗袍，没想到看到毓秋了，就搭一个车回来了。
3: 看来啊，真是要变天了，都想改头换面，理发店排着十几个人，不想等了。
2: 好了好了，人齐了。哎，芬强，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我们开个小会。
4: 爸，奋进还没回来呢。
2: 不等他。
6: 小月，开会了。
1: 童月领着儿子小强进了课堂，大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2: 现在时局瞬息万变，这次共产党要糊了。咱六朝古都像张大麻将桌，各路诸侯轮流坐庄，百姓的日子过得稀里哗啦。到了民国，本该国泰民安，没想到国民党是诈胡。刚才听到了吧，解放军马上要过江了，马上重新洗牌，又要推倒重来了。
6: 爸，这一年共产党手气挺盛啊，不是自摸就是被点炮。
2: 国共的事儿我们鞭长莫及，也不去研究他们。这些日子呢，城里注定会很乱。我宣布几件事儿：一是詹园那边的商行和夫子庙的古董店暂时关闭；很强，
6: 嗯，
2: 这两个地方的贵重物品搬回来，暂时放在密室里。
6: 好。
2: 二是家里的大黄鱼清点一下。分强，
6: 嗯，
2: 你尽快放到汇丰银行，那里安全。
6: 好。
2: 最后一点嘛，眼下城里汽油供应非常紧张，分强
6: 啊，
2: 找玉道街你那个王叔，多储存一点汽油。
6: 好，爸，我都记下了。
2: 嗯，
5: 先生，上海和杭州的店铺、面粉厂怎么办？
2: 先把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处理好吧，上海和杭州暂时是安全的。
4: 爸，我这两天呢采访任务很多，我想让我哥给我当几天司机。
2: 可以，毓秋也跟着，有两个保镖你会安全一点，只是你要写的新闻要把握好尺寸，嗯，敏感时期不能引火烧身。
4: 好，我知道了，放心吧，爸。
3: 叔，有芬强在，我还是别跟着了，会给小雪添乱的。叔，我觉得我还是负责看管奋进为好，他生性敏感，家里人都不放心他。
2: 嗯，也好也好。
5: 毓秋啊，是闲不着的。哎，对了，前些日子毓秋和家里通话。毓秋，原来令尊是不是想中旬过来呀？我看啊，局势这么紧，就别让人家跑过来了。毓秋出狱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回山东老家看看才对。
2: 毓秋啊，尽快跟你爸爸电话沟通一下，让他过段时间再来。你和小雪订婚的事儿，等时局稳住了，我再和你爸爸商量个好日子。
3: 好的，叔。我呢，这个时候回济南也不太合适。大病压境，我有当逃兵的感觉啊。
2: 嗯，好了，就这么定了。芬强啊，
6: 嗯，
2: 除了我交代的事儿，你工作也得处理好。
6: 嗯，
2: 把握一点。励志社许多人都南下了，估计啊也会有人鼓动你。
6: 嗯，
2: 你记住，不可盲动。
6: 爸，您放心吧，您都没动，我怎么可能先跑了？
1: 黄毓秋瞄了一眼宋阳，正赶上宋阳也在瞥他，四目相对，像触电一样，又马上离开。宋阳注定要心事重重。晚上，他躺在床上和司徒高远聊着天。
5: 先生，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2: 有什么不能说的？
5: 啊，过些日子我想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前段时间他们捎口信儿说要把老宅子翻修一下，我两个哥哥一个在福建一个在上海，啥忙也帮不上， 我妈妈想让我回去料理一下。
2: 嗯，急吗？我看等过了这段时间，我让芬强送你回老家。
5: 啊，也不是太急，只是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本想让他们过来，他们说脱不开身，结婚了父母不在身边，弄得我心情一度很糟，总是惦记他们。
2: 等天下太平了，我在南京置办个宅子，都搬过来，也免得你操心。
5: 哎呀，他们呢过不惯城里的生活，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宅翻修完。
2: 老宅嘛，弄得体面点儿。我跟芬强说一下，给你拿10根小黄鱼，够吗？
5: 先生，我不想跟你要钱的，把心里话说说，也能痛快点
2: 儿。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是你要的。
5: 先生，我还是担心，您富甲一方，和政府军政都很熟，共产党真来了，能放过您吗？您真不想南下了？
2: 嗯，富甲一方嘛，不错。可我也德高望重。我嘛，不急着走，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吧。
5: 好吧，反正你要平平安安的，这一大家子人全靠你呢。
2: 吉人自有天相，早点睡个安稳觉吧，谁知道天一亮会发生什么。
1: 南京人心惶惶，上海的日子也不好过。上海南京路上人头攒动，荷枪实弹的国军士兵不时列队跑过。报童从一个小巷拐过来，吆喝着手里的报纸：
7: 看报看报，安庆芜湖镇江失守，共军突破长江防线，看报看报看报看报，安庆芜湖镇江失守，共军突破长江防线。
1: 上海南阳路街口，一辆黑色轿车拐进来，停在院门外。毛云凤在保镖的护持下慢慢下了车，走进院子。在毛人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挂着岳飞的《精忠报国》的牌匾，墙上挂着上海市区地图。毛人凤和他的得力助手古正文正坐在沙发上聊天。
8: 局座，我有个顾虑。
9: 你说。
8: 迟到者和夜猫接头，关系到整个燕子行动计划。迟到者是您一直握着的重要棋子，您也亲自给迟到者布置任务了，此人应该靠得住。但夜猫呢，戴局长罹难后他就失踪了，这次他浮出水面是日本人为我们牵的线。
9: 你是说日本人靠不住？
8: 在反共立场上，日本人绝对值得信任，我担心这个夜猫靠不住。
9: 夜猫嘛，戴局长走了以后他就失踪了，日本人能找到他，说明抗战时他一直偷偷给日本人做事，并且获得了日本人的绝对信任。再有呢，我已经动用了老 K， 让他密切配合这次接头任务。
8: 局座，但夜猫的资料我们一无所知啊。
9: 迟到者和夜猫接头之后，夜猫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16集。在周正看来，司徒高远身边的宋阳只是他必须盯防的目标，但绝对不是唯一。周正了解到，早在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蒋介石就已让国民党情治系统，如保密局、党通局以及国防部二厅开始实施应变计划，将近3000多名特务已潜伏下来。当然，引起周正高度重视的是敌人的燕子行动，因为这是下野的蒋介石秘密与日本旧军人勾结，阴谋破坏南京的行动计划。为此，周正与黄毓秋又来到台城城墙，两人的话题是从

0: 最早是温玉庆，后来何应钦、毛庆堂，还有军统的魏大明都插手了，参与人员有200多人呢。
1: 因为涉及到日本人，中社部很重视，李部长也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必须粉碎燕子行动，彻底揭露蒋日勾结的阴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也要给国民党反动派致命的一击。
0: 老周，能确认敌人这次接头和燕子行动有关系吗？
1: 野猫和迟到者应该是燕子行动的重要参与者。
0: 人手够吗？我请求参加抓捕行动。
1: 老黄，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住宋阳。抓捕行动嘛，我们的同志无处不在，南京市委还会推荐几个骨干，人手没问题。老黄，我找你除了要了解一下夜猫，另外还想提醒你，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呀。宋阳和李茂南第二次见面了，他们不排除会有所动作。我最担心的是党通局要对司徒先生下手。从今晚开始，你要加大对宋阳的监控力度。
0: 他们指定要行动了。
1: 他们发现你跟踪，不见得发现你的真实身份，你也不排除是保密局的人或二厅的人嘛。所以啊，你的面纱没被他们揭开之前，他们也不会对你轻举妄动的。
0: 我第一次怕人跟丢了，第二次又让他们弄得猝不及防，客观上又等于第二次让那个车夫跑了，两次跟丢人，我也够丢人的了。
1: 哎，各有所长嘛，这么多年的地下工作，伪装自己为党提供重要的情报，这是你的特长，让你去盯梢有点为难你了，但是啊，也是有收获的。你不记住那黄包车的车牌号码了吗？
0: 这个我会去查的。
1: 晚上我要落实明天的抓捕行动，完成这次任务，我们再好好斟酌一下宋阳的问题，是抓还是继续盯着，这应该有个明确的思路了。
2: 夜晚的颐和路很安静，柳明开着吉普车缓缓而来，他把车停在别墅外，下车敲门，院门徐徐打开，叶一茜露出灿烂的笑容。
3: 大柳，就差你一个了。
2: 柳明憨笑一下进了院子。别墅院里方木桌前，周正左边是柳明，右边是一个中年男子，叶一茜和一个微胖男子坐在他们对面，几个人正听周正讲话。
1: 诸位可都是神通广大的地下党啊，为了解放南京、保护南京做了重大贡献。除了大柳，我和诸位啊都是初次见面，但你们都是通过各个渠道推荐过来的，我可是做了功课啊。哎，此前我和老李见过一面了，老李是老地下党，一直潜伏在敌人内部，现在啊是警察总署综合处的处长。皖南事变的时候啊，秘密营救了20多名新四军战士到江北，地下警运会的负责人之一，2000多警察起义，老李可是功不可没啊。
4: 老周过奖了，为组织工作我责无旁贷。
1: 大柳，胆大心细，90级师师长王彦青率部起义，你可立了头功啊。叶一茜嘛，长得比照片漂亮多了，警校时就入党了，在南区警局当差，推荐你参加此次行动的是你的姐夫老李，老李可是举贤不避亲呐。
3: 报告首长，我有参加行动的能力，不是走后门来的。
1: 哈哈，坐下坐下，先别激动嘛。宋健，去年秋天加入地下党，公职中央大学保卫部，年初以来啊，护校工作很有成效嘛。
5: 感谢首长的信任，能参加这次行动，我非常荣幸。
1: 哎，大家就叫我老周吧，这样我听着舒服。
6: 老周，我有些纳闷，敌人都忙着逃离南京，这两个特务为啥逆流而上，偏偏这个时候接头啊？
1: 夜猫和迟到者接头啊，牵扯到敌人要实施的燕子行动，也就是啊对南京实施破坏的行动，并且这个夜猫还有日本背景，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接头的特务以及敌人行动的细节暂时一无所知啊，所以抓捕这两个接头的特务是我们能否粉碎敌人燕子行动的关键。
6: 日本背景，老周

0: 什么意思？
1: 初步判断，不排除国民党与日本旧军人勾结，要对解放后的南京实施破坏行动。
0: 难道会跟冈村宁次有关？
1: 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以负责遣返日本军人和侨眷的名义一直逗留在华，期间暗中做老蒋的高参，积极参与反共活动。他被吴遂释放回国，不排除参与敌人的燕子行动。
0: 看来这不是普通的两个特务。老周，说实话，这次行动有点仓促，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晚上。眼下南京还没解放，城里兵匪遍地，治安非常乱，我们要做好预案呢。
2: 还有两个特务的体貌特征我们都不掌握，现场识别也是问题。
1: 我们也是刚刚获得敌人接头的情报，只能仓促上阵，并力保行头万无一失。我们掌握的情报是，在接头现场，夜猫会在桌上放一张中央日报，报纸上放一支派克钢笔。
3: 夜猫和日本人有关系，他会不会是日本人？
2: 要是日本人的话，也应该是中国通。还有一种可能，夜猫曾是保密局的特务，也给日本人干活。
1: 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先抓住他们。你们是参加这次行动的骨干，大刘，待会儿去落实一下其他行动队员。记住两点：不透露敌特的任何信息，他们只是协助抓捕。再有，除了你们几位，其他人都部署在外线。下面，咱们碰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定都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6: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7: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8: 洗干净了。
9: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5: 你也失败了。
9: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7: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
9: 没躲过。
6: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5: 怎么了？
6: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10: 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7: 正确洗手，
8: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1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程咬金回到五科场的时候，一看罗成啊，已经得了状元了。怎么回事呢？咱说程咬金追苏烈追出去了，当时是秦琼在场内。秦琼这匹虎雷豹一叫，不光说苏定方这马趴下了，就在秦琼附近十八国看棚里边这些国王也好，主将也好，所成其的坐骑，听这虎雷豹一叫唤，凡是听清这声的全趴下了。不光说这些趴下了，就在远处彩山殿跟前，杨林率领着十二位太保在那儿站着，坐在马上，听见他那虎雷豹就远处一叫，这些马虽然没趴下，但是一个劲儿直蹦在那儿，又撂蹶子又蹦，老半天才都安抚下来。安抚下来之后，这杨林手捻着虚髯，一回头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这秦琼秦叔宝胯下骑的这匹马，这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宝马呀，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呀。事隔三日，刮目相看，秦叔宝了不得呀。十二家太保一听，得嘿，心想啊，爹爷到现在人家跟你玩命来了，你还夸他呢啊，这病重得不轻。秦琼这匹马叫完了之后，稍停了片刻，有的那马都起来了，这功夫问哪个下场，接着下场的就是罗成。罗成为什么要下场啊？是西魏王李密让他下场的。西魏王李密看出这个门道来了，心想秦叔宝这一下场应该说威震十八国，我让罗成再下去。我知道罗成是一员勇将，年轻有为，他跟秦琼交锋，那么这个状元就没有别人的了。所以罗成催马下场之后，标完了名，那边一举牌子一报字号，罗成来到秦琼的跟前，跟秦琼这表兄弟一比武。秦叔宝那是什么人，那非常大度。秦琼跟罗成就说了，表弟呀，今儿个我败了啊。罗成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还没打您就败了？秦琼说，这事我就让给你了，你在这儿好自为之。所以秦琼跟罗成打了十几个回合，假装一下失手，拨马败去，秦琼败去了。秦琼这一败下去，这五个场当中就剩罗成了。罗成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此时此刻的罗成心里边有一种想法，面对的这是十八国的国王，他们各自手下都有元帅，都有战将，都有文的武的的能人。今天我罗成在这儿要显示显示我们罗家枪的本领，让他们一个一个都知道我们罗家枪的厉害。所以罗成在这立马横枪一要阵，接着这十八国里边还真就一个个的有战将下场。尽管有战将下场，咱们简单说吧，罗成是连胜七阵。这连胜七阵，挑死一个，挑伤了两个，还有四个被枪拨打落马。这仗打到这份上，十八国没有再下场的了。一个是看罗成这枪太厉害，不敢下场，在即使有心里边不服的，他们好像明白出了一个道理，心想我们别下场，今儿个是我们十八国之间自个儿跟自个儿干呢，啊，我们何必在这儿自个儿消耗这个力量呢？有那个力量保存实力，将来对付隋炀帝呀。所以没有下场的， 罗成在这连喊数声，无人答音。菜山殿前边

面见驾，领受亲赐御酒三杯。这一宣读这个，罗成正准备催马奔彩神殿跟前去，就在这个时候，程四爷回来了。程咬金进来一听说罗成当了状元了，程咬金嗷嗷先喊了一嗓子：“罗成，老兄弟，先别往前走。”程咬金噔噔噔噔噔，提着大斧子就来到这五个场当中间，往这一站，面对着十八国的看棚，扯开的这大嗓门，程咬金就喊上了：“我说，十八国的众位弟兄们，哥们们，告诉你们呐，我们都上了当了。今天呐，杨广、杨林让我们到这儿来，所谓的得状元，其实这是一个诡计。跟你们说吧，这十八个看棚底下都有地雷西瓜炮，这地雷西瓜炮的总信鸟就在那东南角那房子里头了。我刚才上外边就在这房子里边发现他们的人了，我都问清楚了，那总信鸟一点着了，这十八座看棚就都炸飞了，你们大家伙谁也活不了了。”程咬金把李世民跟他说那话也都想起来了。我还跟你们说，得了状元到那喝御酒啊，那三杯御酒是鸩酒，是毒酒，想把我们大伙都毒死。除了这个还不知道埋伏了多少兵呢。杨林这个老家伙不是东西，我们今天都进入他的天罗地网了。弟兄们快点往外跑吧，不能在扬州城里边待呀。程咬金呜嗷的这一喊，当时这十八个看棚里边的人全都炸了窝了。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跑吧。说了一声跑，大家伙一起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就往这个五科场外边拥。场内程咬金这一吵吵，杨林在那就着了急了。杨林一看程咬金一说我们上了圈套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杨林就告诉大太保陆芳：“快去点炮。”这陆芳急急忙忙就奔这个教军场的后边，他这个所谓的后边也就是他这个东面单独开了有一个角门，这个角门里边是锁着的。为什么在这开个角门？就因为这个角门离着那个总信点那炮房子的地方近。大太保卢芳马上把这个小门开开，噔噔噔噔就出去了，一拐弯就奔那个房子去了。到那房子那儿没进屋，他就先喊点炮点炮，喊了两声点炮，屋里边没人搭声。这怎么回事？这卢芳咣的一脚把门踹开，进来一瞧，好，当间一气牌，两边两具死尸。卢芳一看这怎么回事，你两个这谁把他们俩给弄死了？卢芳赶忙拿起引火之物，我自个儿点，先用引火之物把这火绳点着了，把这火绳点着之后，噗噗噗把它吹旺了，照着这个竹筒子这儿要捻子上它就点，杵在上边它不着啊。您想那一壶茶半桶水，还有程爷一泡尿，这药碾子还能着吗？这卢芳杵了半天，一看全是湿的，卢芳就知道坏了，火绳往那一扔，转身就跑回来。跑回来见了杨林，就是老爹爹，坏了，那个药碾子点不着了。杨林说：“怎么点不着了？都湿了，不知道谁弄的。那两个人呢？那人他死了。”杨林就知道坏了。马上传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弓箭手都在哪儿呢？十八座看棚后边都有折帐，跟这个墙之间呢打了一道围子，那围子里边藏的都是弓箭手。这个命令一下，弓箭手个子就爬到了看棚顶上去了，爬到看棚顶上一起在那开弓放箭。这功夫，五科场里边十八国的人往外拥啊，大家伙往外拥，这边就开弓放箭。这一放箭，十八国的人就都知道了，看来我们是中计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西魏

0: 王李密和秦叔宝他们，应该说他们是比较早拥出了五科场。他们由于往外走得快，走得急，厂子里边也这么一乱，来不及查检人数，也看不清谁跟着走了，谁没走。其中有一个人没走，谁呀？秦用。这秦用啊，来到这之后，秦用一直关注那采山店，一看那采山店上有杨广啊。啊，戴着冲天冠，穿着赭黄袍，还怀里边抱着玉玺，程咬金在那一吵吵，这五个场一乱的时候，秦用就发现采山殿上的杨广抱着玉玺，转身要往下走。这个秦用心想：咱们干嘛来了？不是为了夺这玉玺吗？那个玉玺就在那个台上摆着呢，皇上眼看要走，你们干嘛先都顾全自己的性命啊？我去把那玉玺给你们夺来。秦用还是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他把自个儿这马牵过来，纵身上马，手摆点铜锤，箭打的一样，就跑到采山殿下。跑到采山殿下，秦用甩镫临鞍下了马，提着双锤就上了采山殿了。上采山殿，正看见杨广那背影，杨广哪里走？说了一声哪里走，这一锤先飞出去了。这一锤飞出去，打得可真准，棒！正打在杨广那脑袋上，那杨广当时就趴下了。秦用往前一走，扑通一声，感情采山殿前面是一大陷坑，陷坑底下全都是尖儿朝上的刀。这秦用一下子掉入乱刀陷坑当中，当场废命。那么他打死那杨广是杨广吗？那杨广也不是杨广。那是个假杨广，找了一个跟杨广长得相貌差不多的，给他弄到这身衣裳，让他上这坐着来。真杨广他能让他往这儿放吗？因为杨林他是安排的计谋呀。所以秦用把这个假杨广打死了，那个玉玺也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国宝玉玺。秦用因此而丧命，死在这里了。秦用死在这儿了，这个功夫。整个扬州城的大街上，街筒那全都是人，18国的队伍可着街筒子跑。杨林呐，两处设下伏兵的，不光说在五科场大墙里头，大街上两边民房上边都是隋朝的弓箭手，有10000名弓箭手埋伏在上边，所以他们顺着街筒子往外一逃的时候，两边的弓箭手往下齐发凋零。箭如密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变了，有的呢拨打凋零，一边拨打着凋零，一边往前冲。幸亏走在前面的是西魏王李密他们，紧跟在李密旁边的就是勇三郎王伯党。因为王伯党这个人跟李密是从小的朋友，最至今，到在瓦岗山上，李密对王伯党也非常看重。所以今天往外冲的时候，王伯党保护着李密，他最先催马出来了。房上两边的弓箭手往下射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来了。前面就到了扬州的西城了。扬州这个西城城门上头有很多守城的门军，这门军早接到过命令，说只要听到五个场里边大炮一响，那就说明18国反王的看棚都已经给被炸了。大炮一响之后，你们立即放下千斤闸。这个扬州的西城啊，有千斤闸，一般小的城池没有这套设备。这是杨广在这待的地方。再者说，这也是杨林要安排连环绝户计所应该具有的东西。这个千斤闸板是怎么回事啊？好枣木，很厚的枣木，可着城门洞这么大，做了那么一个大板子。这大板子里外面都镶的是1指厚的铁板。城的两边有上下的滑槽，城的上头锁链子通上去有绞车，这个绞车往上一绞，这千斤闸就提起来；往下一松，这千斤闸就落下来。城上的这个人准备听到五棵场炮一响， 就把这个千斤闸板放下来，意思呢，把十八国的藩王主将全都消灭在扬州城内，炸不死往外跑，两边有箭射，你跑到这儿来，千斤闸板往下一落，你还出不去，必死无疑。所以杨林和杨广想的这个计策，可谓谨慎，也可谓全面，也可谓狠毒。可是现在城上的这些个随军呢，没听见五合场炮响，但是街上乱的，街上这一乱，他们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很多埋伏的随军弓箭手都已经爬到民房上往大街当中射箭，他们就意识到坏了，出了事儿了，可能这五合场炮没响也出了大事了，这十八国的反王要往外走，怎么办？城上面就有一个头临时决定，他自个儿做主张，把千斤闸板放下去。一说放进去，这边就松这个铁链子，哗啦哗啦哗啦，这脚车往前一松，这千斤闸板由打上面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下来了。千斤闸板眼看着就要下来了，七位王李密和王伯党带头领着众人，也看见那城门洞了。他们也瞧见那闸板正在往下走，李密当时就说：“坏了，伯党，我们出不去了。”他这有千斤闸板。王伯党说：“就是，哎呀，这怎么办？”正在这着急的时候，就看由打长外边大步流星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一边跑着一边喊：“哎，别落闸板！”声如洪钟。王伯党一看这黑的个，身高体壮，几步走到跟前，一伸手就把这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拖住这闸板往上一使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生呼啦的把这闸板给举起来了。王伯党一看，我的天哪，好的劲头，这是谁呀？当王伯党走近的时候，他一看认识，谁呀？当年七煞反长安的时候，在长安城中跟他们曾经并肩战斗，熊阔海。这熊阔海，咱说他是保的是高谭胜，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来了，可是熊阔海为什么没来呢？就因为这位熊爷呀，在那负责招兵买马呢。熊阔海的意思要招够一万人马，然后他再往这儿来。熊阔海说呢，我不差这一天两天，我到那儿去能赶上夺状元。可是结果熊阔海今天往这儿来迟到了一步，迟到了这一步啊，城里边乱了，千斤闸往下一落，熊阔海急等着要往里边来，不知道城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所以熊阔海喊了一声别落闸板，他赶到跟前，伸手把这千斤闸就举起来了。这个事情啊也是该着，往常熊阔海啊到哪都提了自己那冰铁棍，今儿个没拿那冰铁棍。为什么没拿呢？他那个长兵器啊事先让高谭胜给带过来了，熊阔海觉得那个长兵器携带不方便，今天身上就带着一把短刀，他如果要是带着那条棍呢，倒在千斤闸下边把这棍往这槽里边一竖，往上面一顶，就能把这个千斤闸给顶上。没有这棍，所以熊阔海倒着用两只手一托，把这千斤闸给举起来。他一举起这千斤闸来，王伯党就到了跟前了。王伯党认识熊阔海呀，王伯党就说：“哎呦，熊将军，您怎么来了？”熊阔海一看是王伯党，哎，皇上，快往外出！我问你，我的主公呢？王伯党说：“高谭胜高王爷在后头呢，你等着他吧，你可在这得拖住啊，你能行吗？”熊阔海说：“没事儿，走你们的。”这王伯党跟李密以及瓦岗山城的众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这个千斤闸底下全都出去了。这儿出去了，随后十八国的人稀里呼噜的由打熊阔海的两侧一个劲儿往外边奔命，人都往外走啊，有的到这一看熊阔海在那站着， 都伸大拇哥，好样的！也有说亏了你呀。这些人到这个时候都是急于顾自己逃命，就没有一个想想替替他呀，弄点什么兵器顶在这儿啊？好像这个时间呐太紧了，生怕要是办这件事儿自己给留在城里头，急着往外逃。再加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也比较笨，他是跑在最后的。这高谭胜来到跟前的时候，一看是熊阔海，哎呀，熊将军，你怎么在这儿？熊阔海说：“主公，快点出去！”高谭胜说：“熊将军，这怎么办呢？那个，我们怎么来替替你？”高谭胜现在手底下还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要是一般的枪往那顶着吧，估计这千斤闸还顶不住，非得给压折了不可。但是高谭胜要想替熊阔海拖一会儿，他可没那个劲儿，更何况他是个王爷呀。熊阔海一摇头：“王爷，你快出去，不用管我。”高谭胜出去之后，回身还嘱咐了一句：“熊阔海，你快点吧，松手就回来吧。”这也是个糊涂人，那千斤闸在那拖着，能是说一松手就回来的吗？熊阔海一路上长途跋涉，急等着要奔扬州，很劳累。再者说到现在肚子还没吃饭，他拖着这个千斤闸，这18国的人都从他身子两侧跑出去了，这得多长的时间？熊阔海真是一条硬汉子，愣是在这站着。高谭胜跑出去了，这功夫杨林来了，杨林带着随军。杨林心想：怎么回事？怎么这18国的国王都跑出去了？当杨林来到城门里头的时候，这才看见，哎呦，这有一个人在这拖着千斤闸呢，给他们开了道了。杨林马上吩咐：“来呀，给我放箭！”说了一声"放箭"，旁边的随军立即是乱箭齐发，箭朝着熊阔海这一射，熊阔海身上是连中数箭。可叹这位大英雄，举着千斤闸再也举不动了。咔嚓一下子，千斤闸板落下，把熊阔海砸死于此地。杨林马上吩咐把千斤闸给我搅起来。千斤闸搅起来之后，杨林带着随军就拥出了扬州的城门。杨林这一出了扬州城门，瓦岗军前边正走着，罗成、程咬金、秦琼等人回头一看，随军追出来了。罗成一带马：“等着，我跟他们决一死战。”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熊阔海力托千斤闸，死在了扬州城下。应该说，熊阔海用自己一个人的死换来了18国国王众人的逃生。当杨林重新把闸提起来，带着随军出来的时候，随后追赶。罗成一看随军在后边还追，罗成夺马端枪，想要和随军决一死战。此时可秦琼告诉罗成：“表弟，不可莽撞，现在我们刚刚出了扬州城，城里边有埋伏，安知他城外没有设伏军呢？”这话刚一说完，大道两旁边还真就有埋伏的随军。这随军又是一阵乱箭齐发，18国的人继续往前逃走，一直逃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咱说了，他们带的人马不多，顶多带10000人，这18个国家也就是10多万人。这10多万人立即吩咐拔营起寨，往下撤退。 这一气儿就退到了高邕。

湖畔有个高邮，在高邮附近，十八国把大营扎下了。他们这把大营扎下了，杨林随后带队追出来了，随军呢也有八九万人。杨林带着这八九万人随军平推往前进，前面要探马探这禀报啊，说跑了，说他们可能是各自都回了自己的原处了。杨林马上吩咐扎下大营，距离高邮还有20里地的地方，杨林把大营扎下了。扎下大营之后，杨林想的是怕这十八国的人翻回头再来个回马枪杀回来，他好在这儿截杀他们，独挡他们。杨林可以说为杨广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杨林这把大营也扎下了，此时刻十八国的大营也扎下了。扎完之后，西魏王李密就吩咐秦叔宝、徐茂公告诉这十八国各国的王子，都到我的大帐里边来，我们共同商议商议，我们是就此分散各自回家逃跑呢，我们还是在这儿给他再发起一个进攻。十八国的王爷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大帐之中。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跟这各国的国王就说了，说诸位，今天我们是中了杨广和杨林的毒计了，请问诸位，我们是就此罢休，各自回去整顿队伍再图进攻，我们还是趁热打铁反杀回去把杨广给杀了呢？众位国王听到这里都瞅着李密，说西魏王，有的说蒲山公，我们听听您的高见，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李密说，我怎么看，当今杨广作恶多端，民怨鼎沸，义军群起，杨广所作所为，老百姓千人发指，万人唾骂呀，可以说庆南山之竹疏罪不穷，皆东海之水流恶无尽呐！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都撤离了，就给了杨广一个缓冲之计。诸位知道吗？这两天我在扬州城内，通过我们的细作探马，打听到一个消息：杨广已经派出于文成都，够奔长安去了。因为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举旗反隋之后，派他的儿子李元霸，还有他的驸马柴绍，正在要夺取杨广的长安城。这长安城可是大隋朝的建都之地呀，李渊要把它作为自己的建都之地。那么杨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焉能就此放守长安呢？因而他派于文成都带领他手下一部人马，估计有几万人，飞驰长安，到那里去阻挡李渊的队伍。那么说于文成都不在杨广的跟前，眼下杨广手下呢就有杨林、杨素、于文化及以及他手下其余的很多的武将，这些个武将都是些个无名之辈，不足挂齿。现在杨广和杨林使这个绝狐计想要陷害我们，而这个计策没成，我们能够逃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在这儿，以我之见，我们不能撤走。杨林在我们的对面已经扎下大营了，其实他没有胆量敢跟我们在此决战，无非是他等候着我们如果要翻杀回去拦路结党，保护杨广。他这也是秦王救驾呀，啊，那么我想啊，我们就在这里，只要众位齐心协力，各自把自己的兵力完全投入，各自把我们的将官全都聚集起来，我们共同商谋一个计策，对杨林这道防线开始一个反攻。我想打破杨林的防线，就可以直捣扬州。到在扬州江都宫里
就会活擒杨广啊。我们不是来索玉玺来的吗？玉玺没到我们的手，尽管说他那彩山殿上的杨广和玉玺不见得是真的，但是我敢断言，真正的玉玺肯定杨广带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杨广捉获，得到玉玺呢？如果我们杀了杨广，得到了玉玺，即使那边唐国公李渊能够取下长安，又能如何呢？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谁？

长安，又能如何呢？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谁，我们先不要想他。诸位，你们大家意下如何？这些王爷一听，蒲山公，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杨林现在陈兵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攻打这一仗呢？李密说，诸位只要是同意我的看法，愿意共同进攻扬州，我就有计策打破杨林的防线。好，这几位王爷异口同声都同意李密的见解。李密跟大家又讲出了城破利害、进攻方略，具体一落实，说现在有多少个王爷在这儿，他可不是18国的王爷。先是说唐国公李渊根本就没来，李世民半道走了。那么这夏明王窦建德呢，跟他的属下那苏定方呢，苏定方逃跑了，窦建德也没在这待，窦建德是直接逃走了。窦建德也知道，他在这待着，有瓦岗军在这儿没他的好。窦建德没在这待着，还有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也没在，王世充也撤走了。这里边的高谭胜死了一个熊阔海，高谭胜没在这待，心情不好，高谭胜也撤走了。剩下的这10几国王爷都在这。于是大家伙马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在这个军事会议上，这李密可就展示自己的指挥才能了。李密跟众位王爷说了，说我们现在呀，第一步先得把这靠山王杨林把他稳住。夏明王窦建德不是走了吗？杨林他未必知道窦建德已经逃走。对窦建德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此人原来曾是绿林中人，后来归顺大隋，做了一个时段的官，现在呢又举旗反隋。正由于有他有前面这个反复，我们就完全可以以窦建德的名义写一封书信递给杨林，就说请罪受降。他呀后悔了，不该背叛大隋，现在又想归顺大隋。大隋王朝极希望绿林中人归顺到他们的旗帜之下，他们就给一个官职也就是罢了。他们现在兵力不足，特别希望我们有人归顺他，反过来好来征剿我们。这么一封书信献给杨林，杨林一定能信。同时在这书信里边让他写上，就说这18国的国王出来之后离心离德，各揣心腹事，有的回了自己的原地了，有的呢在这个地方想要重整旗鼓，但是没有力量再反攻扬州，使杨林在精神上疏忽，这是第一步。嗯，好，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们就用火攻之计，上老百姓家里边，咱们凑集100辆大车，大车上预备好了干草，干草上预备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我们挑选我们精明强干的将官，装扮成赶车人，随后还有随车的伙计，这100辆干草车马上就奔杨林那大营跟前靠近，距离有1-2里地的时候，各找地方，树林里边山窝后头隐蔽下来。我们隐蔽下来之后，等到夜静更深过半夜，3更多天不到4更，我们一声号令，把这干草车完全点着，冲进他的大营，给他来个火烧连营。在杨林疏忽的时候，我们这一火再一烧，紧接着我们派出马队随后闯进营中，就杀他一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诸位如何？李密说出这番话来之后，大家伙觉得这个计谋很高。好，怎么办？谁来写这封书信？李密就告诉徐茂公，徐茂公写。徐茂公提起笔来

0: 就把窦建德写给杨林的这封书信写出来了。写完了之后，给李密看了看，李密提出几点修改之处。这李密文学水平很高啊。徐茂公修改完了之后，派一个人去，派谁去呢？这旁边有一位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李子通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个人能言善辩，此人姓张。叫张离，这个张离就拿着这封书信，就奔着杨林的大营里去了。到在杨林的大营门外，让人往里通禀，有人往里边一禀报杨林。杨林此时此刻，正是在提高警惕的时候啊！一听说外边有人下书，马上把下书人让到营内。中军帐中一见他，这张离把书信往上一呈，杨林接过书信，打开一瞧。窦建德的书信，说是窦建德的书信，其实也包括着他正对面前的敌人整个的眼下情况。杨林看完了就问这张离：“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走了吗？”张离说：“王爷，扬州城这一下子都大伤锐气呀，所以他们都走了。临走的时候，大伙都说呀。”说这个杨王太厉害了，这个计策设得太狠毒了。杨林听到这里，露出来得意的笑容。国王不用这样的计策，怎么能够平灭十八国的藩王啊？这张离是连连点头，伸出双大指赞美杨林。这张离呀，说客会说。哎呦，把那最美好的语言呐，都给杨林用上了，是连刷色再捧场，给杨林捧得晕晕乎乎，挺高兴。杨林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窦建德准备什么时候投降归顺呢？”张离说：“王爷，我们主公啊，准备着听您的信儿。如果您把书信写下来，由我带回营去，接到您的书信。”就按照您书信所指定的日期向您这儿来投诚。杨林一听，好，国王立即休书。靠山王杨林立即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封好了，装到信封里，交给张离，让张离吃了一顿饭，立即返回。张离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心里边高兴。他一直在心里边悬起来的这颗心，现在终于放下了。杨林心想，看来扬州城虽然说这十八座看棚，这地雷火炮没响，但是把这十八国藩王给吓坏了。大街上的乱箭、城外的伏军，以及五科场里边的弓箭手，都使他们损伤了不少人。他们得佩服。孤王的用兵之策，所以今天晚上杨林准备要睡一个好觉，吩咐手下人摆上一桌上等酒席，老头也吃了也喝了，这酒还真没少喝，喝得晕得乎的，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这睡着了，十二家太保呢，都在他的前帐、后帐、左帐、右帐在那安歇。由于杨林在精神上这一疏忽，他的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十二家太保。十二家太保背地的议论：“瞧见没有，老爷子今儿个放了心了。白天来那小子递封书信，窦建德要投诚，看来这十八国藩王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大喜事，今儿个好好睡觉。”都好好睡觉了，其实他们哪知道，100辆甘草车已经来到他们大营的附近。这100辆甘草车到了他们大营附近的地方，有的在树林子里边，有的在山坳里边等下来了。等到3更多天，一声令下，这甘草车赶着就奔大营这儿来了。当来到营门口这儿的时候，他晚上也有守营门的门军呢，守营门的门军一看远处怎么一辆辆的大车奔这儿来了， 这门军就问了一声：“哎，干什么呢？啊，谁的大车？”前面赶车的就说了：“哎，我们是往扬州送柴火的。”这守营的门军一看送柴火的，怎么走这儿来了？这是军营，不准通过，是吗？话刚说到这里，旁边就有几骑快马，咔就冲上来了。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印，铁面判官尤俊达，后边还有几位夜行人，全都是骑着马过来的，各使短刀。到在营门这儿来，霹雳闪电一样，嘁嚓咔嚓，噼嚓噼，把门军就都给砍死了。这几位带头往里边一冲，这柴火车可就挨个的点着了。点着了之后，赶车的照着这个原马的屁股上面梆梆攮了两刀，这原马一疼，啊，一辆一辆的车都是这个样子。柴火车这一着火，100辆火车，呜就拥进来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这风也不太大，也不太小，最便于燃烧。风借火势，火借风声，这个柴火车一进来，帐篷就有的给带着。帐篷这一着，杨林正是今天疏于防备，外边这一乱，军兵就乱了。军兵这一乱，紧接着这18国组织好的队伍冲进杨林的大营。杨林这是8、9万的大营啊，一扎扎出老远去。这18国的队伍也是分几路冲进营中，其中被中军帐里边闯进来的就是秦琼、秦叔宝，还有少谦、嘴罗成，再加上程咬金。程咬金手中端着这个车轮符，今天程大爷往这儿来呀，给他这马又配上俩铃铛，这不是有100辆大车吗？车底下都有那开车铃啊。再说程咬金那开车铃呢，少了两个，一个呢打新闻里那马脑袋，一个呢是打那铁臂将军孙天佑，就剩一个铃铛了。程咬金一看今儿好不容易凑了100辆大车，他在这大车底下又摘下俩开车铃来，挂到他这个马脖子底下了。现在这马脖子底下又是3个开车铃。程咬金自打和新闻里孙天佑交战之后，自个儿忽然又长能耐了。长什么能耐了？他觉得我马脖子的这开车铃可以当武器，关键时刻这玩意儿也派上用场了。所以程咬金挂上新的开车铃，端着斧子催马冲进来了。现在靠山王杨林大营里边是一片混乱，杨林以及他的12家太保睡梦当中慌忙起来，盔甲穿好，命人牵过马来，手持兵器仓促应战。杨林跨起风雷豹，手中摆动这一对囚龙双棒，大太保卢芳手中端这条枪，他由打营里边往外一冲的时候，迎面碰上的正是程咬金。这程咬金跟卢芳两个人一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嘿，什么人？卢芳手中把枪一颤，大太保卢芳。程咬金说：“卢芳啊，嘿嘿，小子，咱俩可是冤家路窄呀。想当初6月24在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时候，就是你小子压黄杠，今儿个在这儿咱们又碰了面了，那个时候咱们是冤家，今儿个咱们是对头，你撒马过来。”卢芳催马向前，抖枪就刺，这一枪往前一扎，卢芳啊知道程爹这三斧子，结黄杠的时候三斧子卢芳败了，可是今天卢芳明白了。卢芳听别人讲过，说程咬金就一马三斧最厉害，你只要躲过这三斧，后边他是一下不如一下。卢芳心想，我得小心着。所以两个人马打对面，卢芳枪一扎他，程咬金把斧子一举，切西瓜往前一劈，卢芳扯枪往上一架，程咬金扳斧头推斧臀，踢牙。卢芳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蹬，掏耳朵， 卢峰一低头躲过去了。三斧子躲过去之后再拨回马来，卢芳心想，姓程的，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程咬金大斧子一举，唰的一斧子又劈下来了。卢芳摆枪往外又一招架，程咬金拿斧子往外一磕，二马错蹬打了二三个回合，程咬金虚砍一斧，秣马往前一掰，卢芳随后就追。卢芳心想，我今天要报当年常叶林劫黄冈之仇。卢芳想到这里催马内追，他可没想到程咬金伸手把那个马脖子的铃铛摘下来了，抖手一回身，接着帮这一铃铛正打到卢芳的马脑袋上，马猛起一抬，程咬金马带回来了。卢芳那匹马前蹄一落，程咬金大斧子一举，斜肩带背，咔嚓劈卢芳于马下。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襄、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6: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了锅一桶，死贼必行，三日之内他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我来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兄弟纸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峰减雪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数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小伙子，帮我在信封上写个地址好不好？哎，人老了，眼睛不好使。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写好了，写好了，写好了，给啊。
0: 谢谢你，小伙子。那在最后一行，帮我再补上几个字行吗？字迹潦草，请你原谅。
2: 亲爱的朋友，乐于助人，千万别敷衍了。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是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拿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0: 名角
1: 姜文宇，
0: 真是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一级演员、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程程。1984年，程程出生在安徽的潜山，而潜山一直有着黄梅之乡的美誉。程程11岁那一年，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去潜山一中招生，文静的程程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失去了面试的机会。在招生老师走后，不愿放弃的他马上赶往下一所中学考点，要求再一次参加考试。招生老师感动于他的执着，破例让他又试了一试，而这一试却开启了程程的黄梅戏生涯。进入戏校以后，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5点半就开始上课练功。这样的作息也成了程程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好的，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中的选段《秋风飒飒秋意冷》。

2001年，程程戏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安庆市黄梅戏二团工作。受当时黄梅戏学校校长的推荐，他又来到了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告别家乡的程程满心期待着在崭新的舞台上大放光彩，然而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来到武汉后，他才知道黄梅戏团还没有成立，他被安排住在汉剧团一个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小木楼，房间里连窗帘电灯都没有，只有一张木床咯吱作响。送他前来的父亲看到此景，就要带他回去，但是倔强的程程一心想着唱好戏，父亲也只好含着泪把他留下来。留下以后的程程发现处境比想象中的更糟，没有剧团，没有观众，哪有戏唱。17岁的他靠着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为了节约，他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他也越来越感到失落，他说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都遗弃了，没有了盼头。他常常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盯着天花板，水米不进。直到有一天，绝望的程程突然惊醒，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从这天起，他给自己做了详细的学习规划，开始跟着京剧、楚剧、汉剧的老师们学习练功，做群众演员，积累表演功力。为了生计，他还学唱流行歌曲，在一些超市举办的大型活动的时候啊，他去表演，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他说别人不愿意去的我去，别人嫌钱少可我不嫌。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春风送暖到襄阳》。

2003年，程程参加一次戏剧比赛的筛选赛，他的表演打动了著名的戏剧导演于孝宇。落幕的时候，于孝宇大喊程程的名字，这让他受宠若惊。在总结会上，于孝宇对程程说：“孩子，是我们对不起你，小小年纪把你从安徽弄过来。”听到这话，程程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他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对着于孝宇深深鞠了一躬。唱戏是程程的全部希望与志向，为了希望和志向，他耐得住寂寞，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通过几年寂寞时光的努力积淀，同时在于孝宇等前辈的关照下，程程迅速成长。2004年，黄梅戏团终于挂牌成立，由程程主演了《天仙配》《女驸马》《谢瑶环》等经典的剧目，广受好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谢瑶环》中的选段《到任来》。

在现代戏《英子》中，程程从18岁演到80多岁，他为了更好地投入角色，每天一个人对着镜子，模仿少女、中年妇女和老人，时而哭，时而笑，一练就是一整天。演出结束后，人还在戏里出不来，只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宣泄一下情绪。英子这部戏让程程在人物形象塑造、情感刻画方面突飞猛进。当他回到安徽表演黄梅戏的时候，以前的老师感叹道：“程程长大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英子》中的选段。

让程程为全国戏迷所熟知，是2007年寻找七仙女全国黄梅戏演员大奖赛。程程作为湖北戏曲剧院唯一的参赛演员，他带着几百块钱的路费，一路过关斩将，从众多来自全国黄梅戏优秀青年演员中脱颖而出。当时他穿着借来的戏服参加表演，有一位评委说了一句：“这个服装一看就不是你的。”就为了这句话，要强的程程千里迢迢辗转前往杭州，请了一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为自己制作了戏服。多年后，这位设计师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眼睛里的那股子倔强。”在寻找七仙女的这次比赛中，程程斩获了金奖。他也是除了安徽之外唯一获得金奖的外省的参赛演员，他的专业分排在第一名。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天宫》。

在大多数观众的印象里，黄梅戏属于轻歌慢舞，表演风格清新明快，而鲁帕记却人物命运坎坷。主角程赛金，她是一个糖水里泡大的傲娇小公主，被丈夫误会和他人有私，又遭到了丈夫和娘家人的双重的抛弃，最终走投无路，野外产子，历尽艰辛将孩子抚养成才，沉冤昭雪。这期间感情的跨度非常的大，相当考验演员的功底。程程通过细腻的唱腔、精彩的表演，把角色情感演绎到极致，让观众感受到了戏剧反转的震撼力，使程赛金这个人物丰富的情感层次和鲜明的个性得以完美的呈现。程程也正是凭着在《罗帕记》中的出色表演，成功摘得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

0: 黄梅戏青年演员程程，主攻花旦青衣，她扮相俊美，表演细腻，唱腔圆润，多年来力求带给观众更高品质、令人向善的艺术作品。程程就像她所扮演的《罗帕记》中的主人公陈赛金一样，人生也经历过否极泰来的过程，并同样在坚守中等来了希望。他以极致的表演塑造了陈赛金的曲折人生，也以极致的追求在艺术中尽展芳华。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科学画家，
1: 对，当一个农民科学家呀。
0: 真想破，他不会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

0: 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